0: 经在北方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差不多也是这一时期，产量更高的粟在农作物中的比重逐渐超过了黍，成为北方先民的主粮。在原产于西亚的小麦尚未翻山越岭来到中国前，统治了中国人的饭桌数千年。多数学者认为，稻的驯化最初发生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稻米遗存之一，
1: 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南稻县玉蝉岩遗址，距今约12000年左右。
0: 遗址中的烧土和陶器中，夹杂有大量的稻壳和叶子。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把稻作为主要食物，他们不会想到，这些小小的颗粒，未来会养活全世界一半的人口。研究表明，野生稻从最初的人工栽培到完全驯化，是一个数千年连续演进的过程，恐怕永远无法画出清晰的分界线。考古遗存表明，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水稻的产量已经很大。同一时期，在长江流域的多处遗址都发现有早期稻田和灌溉系统。稻田堆积中发现的大量微小碳粒表明，人们已经使用旱季烧荒法来清理稻田。虽然那时人们的食物依然是广谱的，但中国人正在缓慢而清晰地走向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称之为农耕。到距今约5000年前后，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不同地区的人们几乎做着同样的事情。在北方，马家窑、仰韶、大汶口、红山等地的先民较早就已进入到以种植粟为主的农耕时代。在南方，大西、屈家岭等地则开始了大规模的稻作农业。这也是中华文明多中心起源的时代。不同的区域孕育了不同的类型文化，并形成多个中心。他们的发展有快有慢，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与周边文化不断的碰撞与融合。但不管如何曲折，最终他们都走向了农耕文明。这是中国人最早的家园，许多个家在一起，就将成为邦，成为国。无数先民的选择，为中国文化奠定了农耕文明的基因。农耕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情感方式。它成全了中国人对安居乐业的梦想，也塑造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性格。它在源头上塑造了中国，而我们和土地的关系自此牢牢地凝固下来，几千年都不曾改变。

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

0: 有三重专属的特权。
1: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十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2: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0: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3: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0: 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1: 清凉一笑，装修半价，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4: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5: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6: 很满意，
5: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4: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4: 70多万，
6: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6: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5: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4: 对，
5: 是不是很
4: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5: 对。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6: 现在我每天我就回来了。
4: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5: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忙你们
1: 去。
2: 去吧。
3: 林金，那我也去。
1: 去去、啊，
3: 衣服搁这儿。
4: 你们先聊吧。李叔，我也先出去了啊。
0: 好。
5: 爸，你又不是大夫，没啥好看的。
0: 跟我说实话，到底严重不严重？
5: 嗨，养两天，好了。
0: 走吧。你们这儿也够热的啊。
5: 习惯了。
0: 黑多了你。以后这种危险的事儿别给我干，听见没？
5: 哎，
0: 这么大年纪了还不知道保护自己。还有那个叫豆豆的女孩，跟你关系不一般？
5: 跟她吧，挺巧的，有时总能碰上。潮流能这个事她还帮过我很多次
0: 啊。哎，一小子的审美观历来是有问题的，放着玉茹那么好的姑娘你不喜欢，那个叶豆豆那么瘦，将来你们有个孩子，你他连奶都吃不
5: 到。爸，我觉得他挺好的，反正男孩也说不上来，缘分就是他了。
6: 啊，你和李冰在一起了？
7: 对啊，之前总觉得林杰最好，看谁都不如他出色，后来发现林杰是真的不爱我了。我跟李冰在一起呢，工作的时候也发现了彼此优秀的一面，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了，我觉得挺幸福的。李冰对我特别好。
6: 是吗？
7: 嗯。
6: 那你放下林杰了？
7: 当然放下了，你都跟他在一起了，而且我也跟李冰在一起了，还能不放下呀？我看得出来林杰是真的喜欢你，所以我也祝你们永远幸福。如果之前我有什么做得让你心里不舒服的地方，也请你原谅我，就当是你跟林杰恋爱的一段小插曲吧。
6: 谢谢你，玉茹。
7: 谢我干嘛呀？我还要感谢你呢，让我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林杰还有一个更适合我的
6: 李斌。
7: 祝我们都幸福。
6: 祝我们都幸福，
7: 狠狠的幸福。
8: 我们都要狠狠的幸福。
9: 对，
8: 一定要幸福下去，
9: 狠狠的幸福。
10: 云茹，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找了你好几圈了。
7: 你找我干嘛呀？
10: 我想问问你，艾乔子最近怎么样？
7: 我刚回来，我没看见他呀。你没去找他呀？
10: 哪有时间啊，最近事情比较多，根本就脱不开身。
7: 你这还追人家呢，都不见个面，我看你没戏。
10: 哎，我可对天发誓啊，我对着依照瓦潮流能发誓，我是认真的，我是真的喜欢王爱乔。
7: 你向依照瓦保证有什么用啊，你要向王爱乔保证才对呢。
6: 对呀、
0: 你的伤不严重，

0: 那我就走了，家里还有一摊事儿呢。行了，自己照顾好自己。
1: 你也是，你平时都忙，多注意身体啊。
0: 嗯，我走了。
2: 丁旭，
3: 哎，
2: 我爸走了。
3: 行，那我替你送林叔。
0: 哎，
3: 走手。
0: 哎，
3: 姐，
4: 跟我说实话，伤到底重不重？
5: 这能叫事儿吗？养两天，好吧。
4: 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跟云如好了。
5: 可以啊，黄粱梦成真了。
4: 你怎么样啊？我看你也可以啊，挺顺利啊。
5: 那必须的。
4: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5: 去你的，
4: 还在这逞能说没事儿。
6: 哎，老林。
0: 哎，建国
6: 来了。
0: 建国，
6: 让你跑来了，这么
0: 我就是来找你的。
6: 哎，这是我们张副院长，我的老搭档。这是林桥栋，林杰的父亲。
7: 老林你好。
8: 你好，
7: 我早就知道你了，是我们英雄的企业家。
0: 可不敢乱说，这是。
6: 真不好意思，没照顾好孩子。
0: 不赖你们俩，我知道这孩子的脾气，那是争强好胜惯了，不赖你们俩。
6: 我告诉你，像你年轻的时候执着，但是一根筋。
7: 老林，林杰这孩子在我们兵工集团是技术上的生力军呢。
0: 这孩子争强好胜呢，不成熟，你们多担待。你儿子也不错
6: 啊。
0: 我们轴承密闭的问题就是他解决的。
6: 你别夸他了，再夸他尾巴翘上天了。
0: 你看当爹的怎么都一个德行。
6: 哎，李斌。
0: 哎，
6: 嗨，
0: 李斌，
6: 我还说看你呢，你怎么先来了？哟，你也来了。
0: 这是孙茂盛的女儿，叫孙云茹，现在在我们盛林呢。
6: 我知道。
9: 张叔好。
6: 你爸挺好的。
9: 挺好的。
6: 好，
0: 那我走了。
6: 哎，你留下吃饭吧。
0: 见了林杰没事儿，见到你们，行了，该回去了。本来还说要看看潮流能，下次吧。等你们发电的时候，我挣下来。
10: 吴厅长，这是国家海洋局给我们的批复文件。
11: 怎么会这样？
10: 怎么了，厅长？
12: 我们和周教授最近一直都在检测驼山岛海域的几处定点数据，这几个点主要测查的是海底总成平台的支撑点、水域，还有流速。而我们的总成平台设计图也是完全依照这几个点的数据严格计算制作的。汇报完毕。
13: 总成平台海底桩基什么时候施工啊？
14: 啊，我们已经跟省里的海洋施工队签署了协议，很快开始施工。
15: 林姐，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16: 没有问题。意思表达非常清楚。嗯。
15: 哎，林杰，我问你这个，哎，这里边的距离是不是有点远？
16: 来，吴厅长，
17: 流速是最好的。
6: 你好，
15: 李院长，你现在哪里啊？
6: 我在驼山小岛。
15: 你没有？
6: 怎么样？什么指示啊？
15: 你马上把这个项目停下来，
18: 尽快到我这儿来一趟。
6: 停下来？为什么呀？
15: 你先停下来吧，见了面再说。
6: 好吧，我马上过去。
15: 建国，
6: 啊，
15: 怎么了？
6: 海洋局吴副厅长来电话，让咱们立即把工程停下来。
15: 停下来？
6: 对。
15: 为什么？
19: 对啊，李院长，为什么要停下来？这建可都在弦上了。
16: 是不是海洋资料不全，数据不对呀？
19: 那也不能停啊。
4: 原来省厅是通过的。数据的采集也是他们帮助我们完成的，肯定不是这个原因。
6: 你们先别着急，什么情况我也不大清楚，我跟老张先回去看看，好吧？
7: 院长说的对，大家先别胡思乱想的，在等待省里最后结果的时候，咱们先回千玉湖吧。
6: 啊，还有，我建议跟施工单位的协议先不要签，一切等我们回来之后再说，好吧？
7: 好，咱们走。
6: 嗯，
16: 李院长，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6: 林姐，你放心，潮流能发电项目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不会停下来。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努力解决的。
7: 林姐，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把身体养好了。你这身体啊，经不住路上的颠簸，身体是你的第一任务。
12: 李院、张院，我去吧。我对海洋工程熟悉，有什么情况我能解释。
7: 好，好，林院走，备船。

0: 行了。
1: 林姐，你先别着急，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那么多困难都走过来了，走成平台，

0: 在电话里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但是听语气不是什么好事。
0: 咱们这项目不是省里已经批了，报给国家海洋局了吗？
1: 是啊，这时候调停损失真的不小啊。
0: 哎呀，损失先别说呀，重要的是咱们这个项目研究了这么多年，不能放下。
2: 咱俩这次回省城多跑几个单位，
1: 尤其像科技局这样的单位，咱们得多获得点支持啊。
0: 这点我赞成。哎，你说这个吴副厅长到底是？
1: 别瞎想了，见着吴厅长什么都知道吧。
3: 也不知道张院长和李院长在海洋局谈的怎么样了。
4: 这么长时间没有消息，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
5: 是啊，总商平安马上就要下海，现在被叫停，这可怎么办？
6: 要我说，这个项目被叫停跟玲姐有直接的关系。我早就说过，她太急功近利了啊，张嘴就是一兆瓦，什么特种钢，这个地方也是她选的吗？现在歇了吧。要我说，这不仅仅浪费了大家的心血，更是白白浪费了国家的钱。
7: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朱瑞？这也不是玲姐造成的。
4: 就是，越是关键的时候越要团结。可是这冷不丁的停下来，大家免不了要胡乱猜测呀。
6: 豆豆呢？谁看到他去哪儿了？
8: 没下来，好像在照顾玲姐呢。
6: 这个玲姐，心思哪还在工作上？天天拽着豆豆。我看他心思根本就不在潮流能上。
9: 吴副厅长，有人找你。
10: 哦。哎呦，李院长，
11: 吴副厅长，
10: 哎呀，请坐，请坐，请坐。哎，张院长，张院长，赶紧坐，赶紧坐。哎，你好。哎呀，不好意思啊，两位，这么着急把你们给叫回来了。
11: 接你电话，我这心里七上八下。
10: 哎，看看吧，这是国家海洋局的批复文件。你们总征平台的选址地点啊，省里其实是已经通过了的，不过按照程序呢，我们还要上报国家海洋局审批。这一次之所以没有通过呢，是因为这边要建设一座跨海大桥，所以国家海洋局建议我们另行选址，并且啊，这个地址要离他们这个跨海大桥至少一海里。
12: 吴副厅长，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损失可太大了。
10: 这是公路桥梁一体化方案，如果要改变桥梁方案的话，那损失可是巨大的。
13: 也就是说，这个决定不可能改变了。
10: 我也帮你们争取过，我也看过这个方案，不过就目前来看，这个方案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方案。
12: 吴副厅长，我明白了。
10: 刘院长，你别灰心，咱们省的海岛资源那么丰富，省里说了，只要是你们的项目，我们特事特办，大力支持。
12: 谢谢。
13: 这边去。
14: 林杰，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只要能把事情做成，我做什么都行。
15: 林雪电话。的确。你那边什么情况？
16: 林姐，驼山小岛的项目被否了，说是在那边要建一座跨海大桥。
15: 李院长、张副院长怎么说？
16: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谁说什么都不好使。
17: 但是，除了驼山小岛之外的所有海岛，我们都可以随便跳。
18: 丁俊，你说什么？你可别诓我。
17: 谁诓你了？我跟你说啊，省里特别看好我们的潮流能发电项目，说是特事特办，只要是对项目有利的都全力支持，而且一切手续从简。
16: 哇哦 ，surprise man！

0: 是真的，看来咱们这是因祸得福啊！怎么就因祸得福了？的确，赶紧把咱们的第二套方案发给我。
1: 好嘞，啊对了，备好好酒好菜，等哥们回去，好吗？来这儿。
0: 你们还有第二套方案？什么情况？
2: 当然了，这些年我们已经把滨海附近海岛的情况都摸了个遍。
3: 佛山岛虽然是最佳，但不是唯一的，还有很多海岛下面蕴藏着丰富的潮流能资源。我们不光有第一套方案，还有第二套、第三套方案。
4: 就是海洋工程，怎么可能只有一套方案？
5: 行啊，你们深藏不露啊！给你们个赞。
6: 好，干吧！哎呀，
7: 小伟、志颖。
6: 你们俩抓紧时间把这附近岛屿的水文资料，还有这一片海岛的信息全部给我调出来。
8: 是，队长。嗯，
9: 周教授。
8: 嗯。

0: 项目，驼山岛所有的资料都白准备了，这会给咱们增加很大的工作量。
1: 没有白准备的资料，赶紧干活。遇事情不能抱怨，这里要向你的师兄学习啊。
0: 知道了。
2: 教授，那现在施工的地点发生了改变，那我们总成平台的建设也会发生改变吧？
1: 关键是岛屿的选择，在短时间内要拿出第二套方案，这个我要跟林杰商量一下。你们俩抓紧时间准备资料啊，我去去就回啊。
3: 秀山岛，我们回来了。
4: 吴树，你们就是这样一个岛一个岛的转的呀？
3: 是啊，跟着这个包工头啊，就没有闲的事，不是转这个岛就是转那个岛。每天早上醒来啊，就做两件事，记录画图。哼，这片海域啊都已经被我们转遍了。
5: 哎，你们还有一个小伙子呢，我都认识他。还是那句老话，人前显贵，这人后受罪。
6: 先生，没有掉馅饼的事儿。
5: 是呢，
3: 辛苦啊。
4: 这海上风有点大，你要不要加件衣服呀？
5: 不用，我想回到欧江，当面向李院长和张副院长汇报一下这个事情。
4: 好。
7: 你说吧，现在这事怎么越做越难了呢？
8: 确实是，这个方案的改变给我们在时间和经济上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7: 要我说，这事儿要怪只能怪林杰。平凡，原来咱们两个合作，这个项目一直很不错，虽然说我们整体进度比较缓慢，可是我们稳中求进啊。你为了这个项目这么多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可是谁都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截胡的，抢了你的功劳不说，现在弄得整体的项目这么的被动。
9: 林杰有能力有追求，
8: 我没有觉得他是来跟谁抢功的，他主要是想把一兆瓦这个项目做好。
7: 我们也想把这个项目做好啊，可是现在结果怎么样？暂停了吧。
8: 朱主任，我们这个时候所需要的是团结，其他的不重要。
10: 没想到你们还给我们留了一手啊。
11: 怎么会呢，李院长，我们当时的第一方案是最好的选择。
12: 看来你们之前做了不少的功课呀。冰轩，你小子还真能沉得住气呀。
13: 您过奖。从我们一开始接触海洋资源，我们就进行了大量的勘察，心里面还是有点数的。
10: 没有受累的不是啊，当初你们看似无意的努力，今天却意外的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
13: 是啊，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向海洋局申请一下？
12: 那当然了。哎，吴厅长，
14: 大家都在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院长。
10: 哎呀，赵总说，
1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2: 我们正好去海洋局找你们。
16: 不用找了，人都给你们带来了。
10: 哦，来来来，坐
15: 、哎、坐，哎，您坐，您坐。
10: 郭院长，我们正要跟你汇报了，我们的年轻人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他们已经确定了新的选址地点，正要跟你汇报了。
16: 啊，什么地方？
15: 郭副厅长，在秀山岛。哦，看来啊，我今天带的资料能派上用场了。
10: 什么资料？
15: 这是秀山岛海域的水温资料和海底勘察记录。
10: 太好了，这真是及时雨呀。
16: 李院长，我们赵总工可是几十年的老海洋人了啊，他在海洋工程方面那可是经验非常丰富呀。以后你们大家伙有什么问题啊，直接向赵总工请教。
10: 好，那下一步你们有什么打算吗？
15: 我们立刻回去核实数据。
17: 丁姐，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5: 什么事儿？
17: 咱们啊，走省道，去趟养老公寓看看白蚁。
15: 你怎么突然想去看白蚁？
17: 我是这么想的，你不是受伤了吗？白蚁肯定很担心你，你过去啊和他见一面，这样他能放心点。
15: 哦，白蚁已经跟我打过电话，关心过我了。
17: 这个打电话和见面那能一样吗？
18: 是不是丁轩？
19: 你就别打着见白蚁的幌子了，就是想见王爱乔。
15: 原来你是这样的想法。
17: 杰哥，
15: 别跟我说，
18: 谁开车该上车。

0: 烧鸡。
1: 想啊，
0: 还想喝口小酒。
1: 没问题啊。那
2: 怎么着，林姐？
3: 改道吧。
1: 哎，爱情，
4: 不错，
1: 让你久等了。我可比早上还提早了2分钟的。
4: 傻不拉几的。
3: 王亚乔啊，今儿怎么没迟到啊？上学的时候也没见你早到过一次。
4: 去去去，我看你是病号，不跟你一般见识啊。
5: 林姐。
2: 哎，白阿姨。
5: 怎么样啊你？
1: 小伤，好差不多。
5: 你这孩子从小就不让大人省心。
0: 白阿姨啊，我给你介绍一下，丁炫无数你都见过了。
6: 阿姨好，
0: 这个是我的同事叶豆豆，
6: 也是你自己争取来的。林杰没有理由反对，其他的话我就不说了。
1: 这事儿啊，还是得谢谢你的提醒。你说的对，有时候机会啊，的确得靠自己去争取。
6: 当然是，吴叔，你这次呢，把实验只要成功的推进下去，我还有两位院长，还有豆豆，都是你坚强的后盾。如果你要成功的话，我亲自为你申请奖励。
1: 杜主任，谢谢。

0: 强。
1: 你看，这片海洋就是我的战场。将来啊，我们要在那块建造总成平台，你知道吗？我现在啊，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2: 哎，这项目负责人不是林杰吗？
0: 林杰是总负责人，我是这块的负责人。这片海洋的数据都由我来完成，没有我的数据，这个总成平台根本就造不起来。怎么样，
3: 数据出来了吗？
0: 我这个科学家还够格吧？
2: 你能不能别这么自恋呀？科学家哪有你这样的？
1: 你能不能别泼我冷水啊？我现在需要的是你的鼓励和认可。
2: 还非得让我给你鼓励呀？
1: 那当然，
0: 你的鼓励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4: 那就给你点阳光，么么哒。
5: 吴叔，
6: 亲爱的，
1: 他们找我了，我先去忙了啊。嗯，
2: 好好好，那咱们下次再聊。
0: 怎么了？遇到什么问题了？就这个。
5: 这是这片水域的测量数据，你把你刚刚测量的数据整合一下，周教授找你。
0: 哎，周教授，
7: 这组数据跟刚才那个好像有点偏差呀。
8: 你们说，林杰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咱们，是不是能体现出我们的重要性啊？
5: 数据测量本身就很重要，丝毫都不能有偏差啊。
0: 你说的没有错，精确的数据测量对咱们千岩庄的装机建设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所以啊，你们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啊。
5: 嗯，好。
6: 吴老师，你看秀山岛海域的海流很湍急啊，最大的速度能达到4.5米每秒，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总成平台下水后受到的侧阻力一定会增加，
9: 更何况秀山岛海域特殊的地理环境，
10: 平台的重量已经由以前的2000吨增加到现在的2800吨，
6: 并且所有装机的数量和定位都会发生改变。
5: 可是2800吨的大家伙要严丝合缝地插进海底基桩中，这个难度就相当于在海底穿针线，压力山大呀。
8: 这事啊，你们也不用太担心。数据呢，我都核算过了，这个事情由我来负责。只要你们好好协助我工作，装机的准确性就由我来守护吧。
5: 嗯。
8: 而且，我们的数据直接影响到了总成平台的建设速度。虽然我的压力有点大，但是有你们的帮助，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11: 喂，艾强。
8: 我这会儿正在加夜班呢，哦，正在录录数据。这样吧，一会儿我再给你打过去啊。
5: 吴老师，
8: 啊，
5: 最后一组数据你再检查一遍，确认重量参数已经发生变化。
8: 啊，行，我现在就发给你，你查收一下啊。
5: 好，
11: 等会儿啊。

0: 你们看见了吧，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的时候啊绝不谈私事。
1: 书记已经录入运行了，
2: 来吧同志们，让咱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我现在就发给你，你查收一下啊。
1: 好，
2: 等会儿啊。
0: 你们看见了吧？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的时候啊，绝不谈私事。
1: 书记已经录运行了。
3: 来吧，同志们，让咱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1: 好，加油！
4: 回来了，你那边忙怎么样？
0: 怎么着？你是要检查我工作啊？
4: 我说。一个大男人心眼怎么那么小啊？什么叫检查工作？
5: 是我心眼小，还是你做事不讲究啊？
0: 玲姐，说句实话，咱们兄弟一场，这事儿要不是我向你开口，我现在还在替你打杂呢。你呀，就是使唤我使唤习惯。
4: 吴叔，咱们俩这么些年，你这转变有点大了。
0: 我变得哪有你大呀？你现在又是国企，又是潮流能项目的负责人，还有叶豆豆这么优秀的姑娘天天陪着你，事业爱情双丰收。我呢，一个30多岁的男人，好不容易遇到自己一个心仪的姑娘，就连约个会、看个电影的时间都抵不下来。难得碰上一面，匆匆忙忙说上几句话就得赶回基地了。他跟我说。他就是喜欢科学家，他问我在冰能是做什么的，具体负责什么，你让我怎么回答他？难道我告诉他我是在替林姐打杂？再怎么说我也是一个堂堂的海归博士。林姐，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前些日子你问我是不是对你有意见，我告诉你，我对你意见大了。
4: 你说的这些我能理解，可能是我对你的感受考虑得不够周全，但是现在你是项目组的负责人了。
0: 差点忘了，谢谢你。
4: 不用谢我，把该做的事做好。
0: 这事儿不用你提醒，我自己心里有数。
4: 有你这句话就行，出了问题要负责任的。
0: 放心吧，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4: 记住你说的这句话。

0: 一晚上没睡啊？
1: 眯了会儿。
0: 别忙了，先把饭吃了。
1: 你先放这儿吧，忙完这点我就吃。
0: 那你趁热吃啊，别一会儿凉了。
1: 嗯。辛苦了。
0: 我走了啊。
1: 哎。

0: 你干嘛去啊？我去总成平台看一下施工。我正好有时间，我开车陪你去。走吧。哎，
1: 林姐，你怎么出来了？你粥喝了吗？喝了，
0: 瞧，都在这儿呢。这还差不多。吴顺
1: 呢？他这几天情绪怎么样？
0: 昨天晚上还和我拌了嘴，没事。
1: 我看到最近，朱瑞总是去找他。
0: 是吗？啊，那你现在要干嘛去啊？我们去总成平台。
1: 你身体行吗？你去总成平台。
0: 我身体啊，好差不多了。你要没事跟我们一块儿去吧，领导的指示，你别忘了。
1: 得，现在呀，还真。

0: 是我上辈子欠你的了。
1: 那您甭去了，对不对？
2: 是啊，甭去了，咱们走。
0: 我还偏要去。
3: 行吧，啊，你别说，周教授找的这个施工团队啊，真不错，
4: 真不错。
3: 你看这焊口了吗？啊，这叫鱼鳞焊，这活啊干得漂亮。这次啊，咱们两个要为咱们集团争口气。
4: 咱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的，活干得漂亮，那才叫争气呢。
3: 看见了吧？嗯，林杰来了，真不愧咱们项目的负责人，还带着私人助理。
4: 你能不能有点正能量啊？啊，说话别那么阴阳怪气的。不是说了吗，让你多休息两天。
2: 没事，好差不多了。
3: 林杰，你怎么来了？怎么样，身体不虚吧？
2: 我就是想过来看看。
3: 你这是不太放心我们呀？
2: 有你和平凡在这儿，放心。
4: 哎，秀山岛的桩基怎么样了？
2: 吴树和周教授在负责这个事情啊，他们正在抓紧时间测算。你这边怎么样了？
4: 我们这边的情况是这样啊，总成平台的上端基本上已经成功了，关键的下端呢，要等你们数据定位出来之后，我们才能进行。
2: 这个数据吴树正在抓紧时间整理，啊，过几天会搞一个演示。
4: 行，那等你们演示通知我们。
2: 好。
4: 行吧，咱们到前面看看去吧。
2: 走，看看去。
5: 大伙都抓紧点时间啊，这点数据今天晚上必须完成。
6: 朱老师啊，你们现在负责起项目来，压力大不大？
7: 压力当然大了，不过啊，我扛得住。
8: 哎，吴老师，啊，我看这确银装机的数据是不是得调整一下呀？周教授总是说数据上咱还得仔细点。
7: 小慧，
9: 哎，
7: 那边的数据你是不是都输入进去了？
9: 是的，从数据显示来看，驼山与秀山的海底地形还是有些变化的，要增加桩基才能支持整个总成平台运行，桩径也要调整。增加了桩基点，吴老师，您看现在的桩径可以吗？
7: 只要是我以前提供的数据，那肯定就没有问题。
9: 好，那我们现在就按照这个运行了。
7: 行。
9: 嗯，好的。
10: 吴领导，忙什么呢？
11: 没什么，指导工作呗。
7: 抓紧啊！

0: 马上就要准备开始试验了，你们紧张吗？忙着呢，还好啊。哟，林杰来了，怎么样，上？
1: 好吧，好茶不饿。
2: 工作狂。
1: 最近没少熬夜吧？看看你的黑眼圈。
2: 我们的吴老师自打负责装机以来，那是夜以继日，辛勤劳作啊。
3: 调试怎么样了？可以开始了吗？
4: 随时可以开始，万无一失。
3: 来吧，小慧。开始模拟实验。
5: 好。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小慧，
2: 哎，装机
1: 核载量的数据是有问题的。
2: 这没有问题啊，是武术给数据没有错。
1: 这个是装机核载量2800吨的数据，应该把测阻力和端阻力全部计算进去，达到3500吨以上才能抗击海流的冲击。你知道吗？
2: 什么？需要3500吨？
1: 对呀。
2: 吴叔，这是怎么回事？
1: 之前也没说过需要这么大的当量啊！海流测阻力攻击你不清楚吗？
2: 林杰，你先别生气啊，吴叔也不是故意的。这段时间他又加班又熬夜的，有点错误在所难免。
1: 你这是什么？我们是工程师，任何错误都不能有。
2: 林杰，不就是一次模拟实验吗？又没有下水。
1: 改了不就行了吗？
2: 对，就是一次模拟实验，一次不行，咱们来两次，反正还有时间嘛。
1: 什么叫时间？吴叔，别人不知道，你不知道吗？找钱要时间，你不清楚吗？这个点你不用提醒我。
2: 林杰，你也没有必要因为一次模拟实验的失败就冲我发这么大的脾气吧？
1: 这不是脾气，这是原则。你答应过我的，出了问题你要负责任的。行。
2: 我负责，你想过没有？要按你提供的数据，我们打下海下的冲击，我们的组成平台会是什么结果？
1: 行了，林杰，你别再说了。既然这事是我错了，你就说你怎么处理吧，我都接受。
2: 没到处理的时候，马上重新进行测算。 不能再错了。
1: 好。

0: 你别在这发呆呢，还在生我的气？生你什么气呀？我在生自己的不争气，争了半天，成了个笑话。 不好意思啊，给你添乱了。今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话说重一些，别在意。林姐，你说句实话，我真的有那么差？吴叔。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没有你的存在，潮流能依照我项目走不到现在。你过来，
1: 怎么了？
0: 过来，你把这海面当一面镜子，好好照一照。
1: 不是一头狗熊吧？是英雄，林姐，你放心，我都明白了，哥们儿不会再给你丢人了。我告诉你，
0: 不是在丢你我的人，是我们大家的梦想。
2: 建国啊，建国啊，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别激动，别激动，慢慢说。我能不激动吗？啊，林杰来电话说，秀山总成平台的海底装机已经通过了测试，数据啊完全符合标准，可以开工了。
1: 太好了，建国呀，
2: 这可是咱们潮流能项目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以前的付出值日。
1: 是啊，哎，施工队进场了没有？
2: 已经进场了。那就开工吧，还等什么呀？我是这么想的，咱们是不是应该去趟秀山，看看这些年轻人？
1: 对，咱们是应该去一趟。走，走。

0: 我们的装机已经打成了，的确，拉响汽笛，告诉岸上的人，咱们成功了。
1: 好，是，好。

0: 施工了，
1: 太棒了！我现在给董事长打个电话去。
2: 林杰，你愿望终于开始实施了。
3: 这金一庄就是对我们这几年辛苦付出的最好的回报。
4: 你们能完工吗？
5: 保证完工。
4: 好，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4: 如果你们年前完工，我给你们放假，让你们好好的过个年。
2: 好。
6: 盾构机轴承的研发资料，你整理一下，做个汇总，到时候放到我们档案室。
7: 没问题。
8: 我听说林杰他们在秀山已经成功打下第一桩了，年前能回来吗？
7: 我爸在那边了，已经待了大半年了，我倒是问问。
6: 你爸是个拼命三郎，要是年前他们能完成任务，在你们回省城之前来我家聚聚。
7: 好啊，我倒是给他打一电话。
6: 好，我走了。
7: 再见，孙总。
4: 哎，
9: 喂爸。
4: 什么事啊儿子？
7: 你怎么样啊？什么时候放假？
9: 放假
4: 得等总成平台海床装机施工完成以后。
7: 你在那边多注意身体啊。孙总还跟我说呢，说如果年前能回来的话，去他家吃顿饭。
4: 好，一定。
7: 那你多保重了，
8: 我在欧江等你。
9: 好，
7: 再见吧。
4: 林姐，怎么了？你不是一直盼着这一刻吗？怎么到了，你反倒不高兴了？
10: 高兴，我心里边高兴。李院长，我在想，从回国以来，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4: 想的太多了。我告诉你，看好自己的目标，一直坚持往前走就对了。
10: 如果没有您的关爱和支持，走不到现在。哎呀，
4: 不说这些啊。怎么样，跟豆豆的关系怎么样了？
10: 挺好的。
4: 豆豆这丫头脾气倔，有的时候性子也很直，你得多担待啊。
10: 您放心，我心里有数。
4: 有事业有追求是好事，但是个人生活呢也要抓紧啊。女孩子嘛，有的时候就得哄着点啊。最近一个醋一醋，
11: 董事长，
12: 董事长，哎，
11: 我早就想去看你们啊，可是这一到年底啊，集团的事儿太多，我是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啊。
12: 这我知道，这不我向你汇报来了吗？

0: 秀山那边进展的一切顺利。
1: 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0: 桩基铺设已经开始了，总成平台也正在制作当中。
2: 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吧？
0: 非常的顺利。这个建国和林杰他们在那儿已经盯了一个多月了，日夜奋战，我想年底之前一定会完成任务。
1: 太好了。哦，对了，总成平台制造那边怎么样？
0: 那边啊，进展的也非常顺利，年后也能够完成任务。
2: 太好了。哎，你先等一等。志明啊，
3: 董事会已经通过了给研究院潮流能项目组颁发一份奖金，按人头数每人奖励20000元。
2: 志明啊，你就跟财务总监对接一下。哦，对了，让建国代我向大家问个好。
0: 哎，谢谢董事长。
4: 经过大家不懈的努力，我们一照啊项目组啊2015年的工作计划，今天算是圆满的完成了啊。在这里我对大家表示感谢，感谢大家的辛勤奉献。集团得知我们海底桩基施工顺利，董事长特别嘱咐我在此举起酒杯敬大家一杯啊。举起面前的酒杯，为送走忙碌而充实的2015年，迎来即将收获的2016年，干杯！
5: 为了新的2016，干杯！
6: 来，关键的时刻到了，放烟火了！

0: 好久没这么看过烟花了，真美。是啊，很美。
1: 这个给你，这是什么？礼物，
0: 给我的？
1: 当然。

0: 你这是什么意思？犒赏你。嗯，犒赏你这段时间照顾我，照顾的还不错。那还给你吧。哎，<笑>
1: 谢谢你，豆豆，真的谢谢你，一直以来都照顾我。
0: 知道啊，你和我在一起的这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我是把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潮流能上，没顾及房间。有时候忙起来，我会想到我爸。他年轻的时候也只顾着忙事业，连我妈去世的时候都没在身边。我一度曾经很怨恨他，直到我自己做事业，我才明白了。 有时候真的是身不由己。我这人吧，一根筋，要是抓住了就不会放下。我答应你，承诺你，一生一世都爱你，照顾你。

0: 厅长，我们今天聊。
1: 好，好嘞，好嘞，好嘞，来来。
2: 敬您一下，哎，来来来，等等。
1: 哎哎哎，好，来来来来，有什么事？你看什么？

0: 你爸这么着急叫我们过去，是不是要把咱俩结婚日子给定下？
1: 想什么美事儿呢？我爸又不是请你爸一个人，还有好多人呢，光想你自己。
2: 小凡，喂，小凡，
3: 厨房呢？知道你来了。
2: 哦，对了，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3: 哎呦，你最大的帮忙就是别在我们家吵架了啊！
2: 吵什么架？
3: 你吵得少啊！
2: 我什么时候敢跟你吵架？
3: 行了行了，赶紧你们俩都吵去吧啊！
4: 这儿呢，大成，
5: 把行李放后备箱吧。
4: 好嘞。艾乔，想吃什么？
5: 跟我回家。
4: 跟你回家？啊，
5: 咱俩的事儿啊，我爸妈知道了，他们想见见你。
4: 好啊。哦，那这样，你开到前面的商场停一下。
5: 干嘛？
4: 我第一次去见你爸妈，总不能空着双手去吧？
5: 我都买好了。后面。
4: 这怎么行呢？去你家还让你买礼物，这让我怎么好意思呢？
5: 你都觉得不好意思了，那就把你的银行卡交出来呗。
4: 行啊。我呢，总共就三张银行卡，这两张给你，这一张啊我留着。
5: 怎么还留一张啊？
4: 这张卡里的钱啊是留着给我爸妈养老的。
5: 没看出来还是个大孝子。
4: 什么孝子不孝子的，这不是咱们当子女应该做的吗？
5: 那你把你的卡收起来吧。
4: 这不是你刚才要的吗？
5: 逗你玩呢，你还当真了？
4: 当然当真啊，我是心甘情愿的把这个卡交给你的，你收下吧。
5: 想让我保管你的卡呀，还得过两关。
4: 两关？什么两关啊？
5: 第一，我的父母；第二，民政局。
4: OK，
6: 咱这第一杯酒是不是得有人说个开场白什么的？
5: 对，
2: 哎对，那建国，你这国企老总，说两句吧。
7: 我别说，要不然乔总你说。
8: 我不能说，
9: 这话得你说，你是主人，你不说谁说？
2: 我地位很低，这也不让说。
9: 白小凡，不能太霸道。
10: 我说一句行不行啊？哎呦，我来说，
8: 你给我坐下来，没你说话的份儿。
6: 怎么了？就你说，阿姐你说。
10: 别听你爸了，白阿姨说了，我听白阿姨的。哎，我这第一杯酒就祝白阿姨，祝白阿姨健健康康，年年快乐。
11: 过年好，白姨。
12: 阿姨，
11: 耶，
10: 新年快乐。
1: 来嘛。
9: 刚才咱那个拍马屁的酒不错，先引进拍马屁，你这小子学得好啊，长本事了你。
6: 行了行了行了啊，我们这不是盛林集团，你说了不算，你先坐下。
10: 妈，你说的不错啊，今天。
6: 第二杯酒我来敬啊，我就祝四个年轻人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绩，祝你们快快进步，来。
9: 该轮到我了吧？
6: 你愁死我了！你怎么又站起来了？
9: 怎么了？
6: 没到你呢，这第三杯就轮不到你，你先坐下。
9: 那还没轮到我，
10: 这不是盛林集团吧？
6: 坐下吧。这第三杯酒我闺女说两句。
1: 那我来了啊，我就祝大家

0: 这个酒不能有个秩序吗？
1: 我现在宣布一下秩序啊，
2: 咱们这个秩序就是叶姑娘，完了接下来李斌，建国，完了乔栋是你，最后是我们家老公。
3: 莫少，这不合理吧？
4: 没有地位。
5: 爸，你记住了，别着急，得有规矩。
6: 哎，林伯伯，打人会把人打笨的。那我说两句。好词都让前面的给说了，越到后面越不知道说什么了。
7: 这你才看出来啊？我们俩为什么弄到后面去了？
6: 那我就说点实在的，我祝几位长辈身体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
1: 好。哎。
0: 见不该你了，你动什么神啊？
4: 该我了啊。哎呀，你说咱们仨是老朋友了多少年了，今天在你们家聚会呢，真是感慨良多。你要让我说什么词儿吧，我还真有点理不屈但词穷了。说点什么呢？
8: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先打断一下叔，我突然发现这个画面特别美，我要给你们拍张照片。
0: 来，给我跟年轻人拍一张。
7: 最好的祝酒词我有了，
9: 来来，快快快说，
10: 吓我一跳
3: 啊！请大家起立。
11: 站起来，听我爸讲。
3: 咱们仨啊，什么时候当爷爷呀？
4: 这是祝酒词吗？
12: 哎呀，行了，兄弟啊，你歇会儿吧。
13: 这大过年的叫咱们回来干活，全世界都找不出这样的。
14: 行了，你就别抱怨了，只要能早日完工，平台早日下水，这荣誉大了去了。
13: 荣誉跟你有关系吗？
14: 你说你
15: 啊，刘工。你看看这两张焊接图纸有问题啊！
14: 我看看。哎，你还别说，还真有问题啊！
13: 平凡啊，你连这都没见过，这是焊架结构的一种新形式，主要针对的是侧方受力，明白了吗？你用这张图的点焊接就行，明白了吗？
15: 好嘞。
14: 你还别说，平时老抱怨，业务挺熟啊。
13: 我吃的就是这碗饭，比林杰强。
14: 行了，刚夸你，你又来了。哟，来，
13: 你们怎么来了？
6: 是我叫林杰过来的。我觉得咱们总成平台的设计图太过于方方正正，缺乏艺术的观赏性了。
13: 这是机器，又不是什么艺术品。
6: 谁说我们就不能把它当做艺术品来做了呢？景色这么秀美，我们这个大钢铁家伙往海里一放，那太不协调了。
16: 不协调？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6: 眼前波光粼粼，时而有鸥鸟飞翔盘旋，一旦这片海面发出电来，就像在演奏一支乐曲。
16: 想到了。
6: 你想到什么了？
16: 把我们现在总成平台的造型改成一个就像是躺在海面上的小提琴，怎么样？
6: 一把小提琴躺在这片烟波浩渺的海面上，演奏出一曲当代奋进的旋律，这个好。哎，干嘛去啊？
16: 改图纸。
13: 这个林杰啊，想一出是一出，
14: 要我说呀，挺好，科学和美学的完美结合。
8: 我真没想到，吴叔还真有本事，真把你给骗到手了。
17: 嘿，那还不得感谢你呀？还是你给我介绍的呢。不过他人真的挺好的，对我也特别细心。最关键的一点呀，是我爸我妈对他特别满意。
8: 你带他见家长啦？
17: 啊，
8: 你俩这事儿就成了呗？你怎么老不说呀？你妈怎么说？
17: 我妈说，她人挺老实的，然后有学问，我跟她在一起啊，一定会幸福的。
8: 我告诉你，你就是跟她好了，你也不能忘记姐妹，姐妹是第一位。
17: 那必须的，你以为我跟你一样重色轻友啊？
8: 咱俩谁重色轻友？我等了你。

0: 石小姐，框架喷涂怎么样了？目前我们所使用的是国内最顶级的防腐蚀、防海洋生物依附、高强度耐冲刷的
1: QA
2: 材料，起码能保证框架50年不受损。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可以上次不汇报。接下来，我们要确定总成平台的下水时间。哎，
3: 吊装问题你解决了吗？已经解决了。
4: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吊装的后继工作。豆豆，你记录一下。
5: 好。
4: 海洋局给我们匹配了3500吨的浮吊船，我们要确定在平潮期完成总成平台的吊装工作，这点需要我们大家的一起努力。
6: 这些讯息都是最新的吗？
5: 是的，董事长，这些都是李斌李工程师及时翻译的国际资料。
6: 哦。
4: 嗯，真不错。
5: 什么什么错？孙总，哎，我在说，李斌真不错，你老孙爱不爱听啊？
4: 当然爱听了。
5: 周秘书，盾谷机轴承的市场调研报告出来没有？出来了，孙总。市场需求非常大，目前国内的一些需求主要是依赖海外进口，说明还有很多的空间。
4: 那麻烦你打2份出来。
5: 哦，好的。
4: 好，
5: 那我先过去了，董事长。
7: 坐。前几天见了中道明，新厂的选址啊，非常不错。那太好了。将来我们的盾构机轴承生产出来，既可以满足丰盛集团的需要，又可以满足国际市场的需要，那多好。
8: 想什么呢？心潮澎湃啊！
7: 说实话。
8: 紧张，<笑>你紧张什么呀？眼看总成平台就下海了，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
7: 丁炫说的没错，你呀，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可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过来的。说真的，能和你们俩一起坐船。
8: 肉麻了，肉麻了啊！咱们可是兄弟，这就是老爷们之间不说这话。永远是兄弟，配合配合他，来，
9: 好兄弟，一辈子。
8: 哎，前脚谁来了？丁轩，咱们撤吧。
7: 哎，别走啊！
9: 怎么我一来你们就要走啊？
8: 咱得有点眼力见儿啊！好好聊，拜拜。
9: 明天就要开动员会了，打算说点什么？没什么想说的，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紧不紧张？
8: 不紧张。
9: 我才不信呢！不紧张，你一个人跑这儿来干嘛啦？林杰，你是项目的带头人。 你站稳脚跟是最重要的。

0: 你就知道，谢谢你在背后支持我。我才不想成为你背后的女人。明白，我考虑一下。
1: 你在和对象说话。大家集中一下，我说两句。明天的这一战非常的关键，成败在此一举。总成平台是我们的首创，所以我们一定要严格按照程序执行。下面我分配一下工作：早上9点，我们开始总成平台的吊装；8点，各个部门准时到位待命。平炫。 把对讲机给大家分配一下。对讲机已经充满电了，大家一会儿再检查一下。明天我们使用一频道，随时保证对讲机在手，有什么事情我们及时沟通。
0: 豆豆，啊，
1: 早上8点半，海洋局的领导和机舱高层过来，你负责接待一下。
0: 好，没问题。
1: 周教授，吴硕，你们上浮吊船指挥安装。

0: 你负责监督调臂绑定平台。好嘞，小慧、静雯，你们负责好远程的控制。
1: 好，嗯。
0: 平凡，你带领潜水员随时待命，守在一旁。
2: 好，
0: 负责所有人的安全。
3: 好，
0: 其他各部门全部机动调配，有什么消息我们及时的沟通。
4: 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
0: 马上天就亮了。明天如果成功。
5: 我们搞一场庆功宴。好，好，好，好。哎，
6: 乔，一会儿我们的总成平台啊就要下水了，你就等着我们胜利的好消息吧。
7: 乔吧，你美的，注意安全啊。放心吧，啊，成功之后啊，我立马向你汇报。再见，亲爱的。嗯。
5: 哇，丁炫，你干嘛吓死我了？
7: 你干嘛呀？大早上这么腻。
5: 怎么？ 羡慕嫉妒啊？
7: 那倒真没有。林杰呢？
8: 一早就出去了。
9: 赶紧找他去吧，别把指挥官丢了。
5: 行了。

0: 一组汇报情况，
1: 测评仪指数一切正常。
2: 一组正常，一组正常。二组汇报情况，
3: 右轮，现在海面风力是多少？
4: 偏北风5.6级。
5: 二组正常。三组情况，
6: 三组浮吊船一切正常。
7: 四组情况。
8: 四组正高汪指定地点。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了，交薪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

0: 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潜水员已经到位，
1: 浮吊船按预定时间开入指定地点。
2: 超期还有5分钟，各小组注意，准备作业。
3: 收到，收到。今天海底固定作业施工，要注意的指标是什么？
4: 总成平台标有 XYZ 3个方向，偏差不能超过0.5度，否则就算失败。偏差超过0.5度。
1: 总成平台会不会有危险呢？是的，在这之前，周学林他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安装精度是总成平台的施工要领。李总，总成平台情况？一切正常。四总，是否已经就位？
5: 四组已就位，四组已就位。
1: 总成平台下海作业开始。
6: 丁俊，现在开始作业。
7: 收到，开始作业。
8: 孙教授，开始吧，开始。

0: 这边现在偏差0.8，一号调左调，放慢速度，放慢速度。三组车道。 现在偏差0.4，好，就这个速度。刘总，总成平宽快接触到海底气缝，
1: 你这边情况怎么样？我这边0.45左右，一切正常。
0: 什么情况？
2: 林杰，风浪有些大，平台有些晃动。这样，我们再尝试吊装一次。
0: 来，
2: 三组。
0: 三组收到。
2: 咱们再试一次。
0: 收到。

0: 好像卡住了。
1: 卡住了。
2: 二组，你那边数据稳定情况怎么样？
3: 二组收到，这边刚得出的数据稳定性和预计的有些偏差。
4: 林杰，风浪太大了，
0: 下面可能出了什么问题了。
3: 听潮汐时间快过了，月苏妈们起来了。
2: 金凡，你带领潜水员下去检查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5: 收到收到，潜水员准备下水。

0: 潜水员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1: 林杰，潜水员下海捞个东西行，他那懂得什么框架结构啊？还是我下去检查吧。
2: 要不然这样，让潜水员带水下摄影机下去，你们在岸上用监视器检查问题。
0: 林杰，来不及了，等平潮汐一过，风浪将会更大，还是我下去检查吧。
3: 要注意安全，系好安全绳，
1: 一定注意安全，下面暗流特别紧，要不行就赶紧上来，听到没有？
3: 放心吧，周教授。
1: 注意安全啊。

0: 水下的事情本来就说不准，意料之中啊。呼叫作业平台，呼叫作业平台，
1: 平台收到，收到。
0: 水下流速现在很不稳定，咱们必须得抓紧时间，在下一次乱流来之前安装好平台。有把握吗？我认为没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个洋流它答不答应啊。
1: 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
0: 不笑，难道哭啊？
2: 行，去吧，但是要注意安全。放心吧，
0: 林天，我心里有数。平台上升3米，向东偏5度。
3: 三组，吊起平台。
4: 三组收到，吊起平台。

0: 我和蜈蚣冲散了。
1: 你说什么？

0: 指挥船，四总，我说他们上来了没有？四总，收到请示话。
1: 你不能下水，还下游急流，你不能下水，你别看我，
2: 林姐，你冷静点，
3: 别看我，
2: 林姐，冷静点，
3: 别看我，
2: 林姐，冷静点，
3: 向东走，
2: 你把表交给我了，快出手啊！
1: 坏了，好像出事了，不是我没上来。
3: 林姐，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豆豆，告诉他们，先去救人。
2: 平凡，赶快救人，赶快救人！
4: 现在已经安排了对秀山海域以及周围进行搜救工作，你们要耐心一点。
5: 谢谢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他们。
4: 你放心吧，我们现在在沿海这个各村落组织人手，帮助搜救，我们一定会尽最大。

0: 什么发现啊？
1: 没有啊。
2: 没有。
0: 问一下一组。
2: 一组，搜寻到目标没有？
3: 没有，我们正在继续搜查。
0: 二组，二组，有没有消息？
4: 目前还没有消息，我们将继续搜查。
0: 三组，三组，有没有消息？
5: 我们也在继续搜查，继续搜查。

大家不要灰心，警方正在组织沿途的搜索，我们也会不停的派船出去，一定会有希望的。你们几个一夜没睡了，你的状态也不好，先回基地吧。有事我们电话联系，好吧？哦，等，吴叔的女朋友和家属，先不要通知他们，免得让他们担心。如果李斌和云茹知道了，也跟他们说，先不要提起。

0: 喂，丁炫。啊，林杰和吴树没事吧？他俩怎么都关机了呀？
1: 孙玉茹，为什么林杰和吴树电话打不通？
0: 喂，玉茹，我是豆豆，你跟王爱乔在一起吗？
1: 对呀，我就是想问问你，这个总成平台下水怎么临？

0: 杰和无数的手机也关机也不接电话，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云茹，你听我说，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你千万不要让马爱乔听到，更不要让她感触你有任何变化。
0: 嗯，你说。
1: 昨天总成平台下水的时候，无数被急流卷走失踪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0: 下水成功，他喝多了呀。
2: 啊，手机关机没电了。
0: 嗯，这事儿闹的，他一喝多了，手机忘充电了就没电了。
3: 这人也太不靠谱了，下次见面看我怎么收拾他。云茹，你怎么了？云茹，哪不舒服呀？疼得厉害吗？走走走，我带你上医院去。走。

0: 林杰，你把门开开。
1: 林杰。
0: 林杰。林杰，我知道你听得见我们说话。你有什么话，你可以跟我们说，你别这样行吗，林杰？
2: 行了行了，朵朵，让他自己静一会儿。

看着窗外发呆，问一句答一句，如果不问，一天没话。

0: 记得高中时期你送过我一本书吗？《老人与海》。我觉得里边的内容特别有道理，我今天拿来了，我给你读一段。
1: 哎呀，你说这孩子受多大罪呀，折磨成这样。

0: 无数跟林杰在国外相依为命，一起留学，一起研究潮流能，然后先后回国，一路上经历了不少磨难。现在研究刚有点成果，又出现了这事儿，换了谁也受不了啊！再加上林杰这孩子有那么重感情。
1: 给你们做顿饭。等待也是种信念，海的爱太深，时间太浅，生活总是会让我们遍体鳞伤。但是到了最后，那些最痛苦的地方。
2: 都是我们最坚强的部分，林杰。从小到大，我都没叫过你哥哥。今天我想跟你说，哥，坚强起来。
3: 艾乔，艾乔，你怎么在这儿了？
1: 我来找云茹。
3: 他手机也不接，家里也没人，你们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呢？
2: 我们有什么事儿能瞒着你啊？
1: 我前两天找不到吴树了，你们说总平台下水，他特别忙，可是他再忙也从来没有超过三天不跟我联系的呀。现在微信也不回，手机也关机了，他是不是出事儿了？
3: 别瞎想了，他很可能就是没有信号。
1: 我不相信你说，我要去找云茹，他是我的朋友，他不会骗我的。
3: 那你跟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吴树失踪了。
4: 艾乔，艾乔，你千万别乱想，现在没有最……
3: 艾乔，艾乔。
0: 嗯，老盛，
4: 华姐怎么样？
0: 还没缓过来，
4: 可能一口吃个胖子，这不可能。
0: 哎，老三。 你女儿那天跟我说这句话，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
3: 我们的总监设计师平时都只接大宅和别墅的单子，那么这次活动呢，每个设计总监将会免费开放5个名额，报名成功就能免费享受特权。金牌项目经理，我们是全年口碑最好的，零差评的，平时都是需要预约的，那么现在扫码参加活动，金牌项目经理优先派给您。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2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4: 因为家里的话，装修一般都可能就这么一次啊，所以总想把家里装修得漂漂亮亮一点。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啊，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也去逛了几家，想想还是一家核心装修实在一点，价格也便宜几万块钱。
1: 所以你选择了一家核心？
4: 对、
1: 哦、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5: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一家核心有没有送你21件家具和6大电器呢？
5: 有的有的，他这个家具都是什么的，我刚刚也去看了啊，都是很重的家电呢，都是品牌的，像海尔啊、昌维啊、方太这种大品牌。
1: 那如果说你
6: 超大陆板块相撞，大量生物因此遭受灭顶之灾，柱子之间是厚厚的木骨泥墙，有的房屋中间还有一个中心柱，与四周的墙一起撑起房顶，房顶覆盖茅草或是植物的茎叶，对未来的信心。安家是中国建筑史的开端，更是中国人所有美好生活的起点。勇敢的慈山人探索出各种新技能，尤其在工具制造方面展露身手，除了石斧、石凿、石奔、鼓足等渔猎采集和加工工具，他们的院落里还出现了石刀、石铲、石磨盘、石磨棒等新的生产工具，这应该与他们正在尝试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他们的缝纫技术也大为进步，除了编织渔网，他们还会用亚麻、苎麻等植物的纤维织成麻布，与兽皮一起缝制衣服，日子像模像样的过起来了。考古发掘向我们呈现的是新石器时代充满生机活力的生活途径，一切都显示慈山人已经走出了完全依赖自然的日子，他们开始在大地上扎根。越来越热闹的聚落里还出现了新成员，慈山遗址出土有明确为家猪家犬的骨骸，还有疑似家鸡的鸡骨，但这还并不是中国最早的家畜。

果给中国境内的各类家畜驯养列出一个时间轴，大概是这样的：距今约10000年左右，河北省中部出现狗；距今约9000年左右，河南省南部出现猪；距今约5600到5000年左右，甘青地区出现绵羊；距今约4500年左右，黄河流域出现黄牛；距今约4000到3600年，甘肃省东部出现马；距今约3300年左右，河南省东部出现鸡。这些动物除了能够提供稳定的肉食来源，还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帮手。人类再也不是严酷的丛林法则下的弱者了。为我们带来史前生活生动信息的还有一个重要载体，陶器。全球范围的考古发现显示，人类很早就已开始制作和使用陶器。陶器先后出现在各个原始人类聚落点，考古学家将其视为一个大致平行的全球创新过程。中国最早的陶器发现于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距今约20000年，此后经历不断的技术和工艺改进，但因为无易携带，笨重易碎，所以大量陶器的出现是在人们减少了流动之后。而陶器又进一步巩固了人们的定居生活。直口、平唇、无颈的鱼和大量鸟头形的直角是磁山文化陶器群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占据了陶器出土总数的70%以上。它们简朴而实用，虽然器型相对单一，但通过不同形式的组合以及大小规格的区别，几乎可以适配任何需要，扮演吹气、盛气、饮气、食气等等角色。陶器的成熟标志着磁山先民对火的掌控有了新的突破。当时烧制温度较低，约在摄氏800度到900度左右，制成的陶器也较为粗陋简单。然而这却是他们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非天然材质的物品，意义非凡。为了让盛器结实耐用不渗水，他们淘洗陶土，制成质地细密的泥质陶。同时为了防止吹气受火时因干燥收缩而导致气壁开裂，他们又在粘土中掺入不同比例的沙子，这便有了加沙陶。这种火与土交融的工艺历经数千年时光洗礼，把远古的故事带到了今天。陶器作为主角的故事中最典型的场景就是烹煮吃喝。此前人们加工食物大致有三种方法，一种是将生食直接放在火上烧烤，或者裹一层泥再放入火中，一种是在灼烧后的石头上加热，还有一种是在地上挖坑铺上兽皮，放入水和食物，然后将烧得滚烫的石头投入其中。现在磁山人可以把食材放入陶器中烹制，既高效又卫生。陶盘、陶钵、陶碗、陶杯，各式各样的食具让人们吃饭喝水更加便利。根据功能不同，陶器的形状构造也大相径庭。长颈、古腹、双耳的小口长颈双细壶，磁山共出土了17件。新石器早

期，谷物酿酒已是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普遍现象。这些壶或许就是酿酒器具，小口鼓腹可以控制酒液温度和氧气供应，带孔的双耳则便于携带。这是长期定居沉淀下来的生存智慧，这智慧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蔓延。在磁山之外，大大小小的原始聚落也相继进入琳琅满目的陶器社会。以今天的秦岭、淮河为界，早期陶器在中国呈现出两大区域体系。南方以长江中下游的江西仙人洞和湖南玉蟾岩为代表，陶器出现的时代较早，器型为圆底釜类器。北方以华北平原西侧的北京东湖林与河南李家沟为代表，陶器出现的时代较晚，器型为平底直腹罐类器。釜和罐都是吹器和盛食器，略有不同的是，罐主要用来煮熟食物，釜的功能相对更全面，既可煮又可烹，类似于人类最早的锅。对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来说，厨房里永远少一口锅，更好用的、更好看的那一口。这是先民们定居后使用的两种经典炊具，鼎和笠，共同特征是都带有三足，相当于把支脚和器身连接在一起，用起来更便捷。它们替代了之前的罐和釜，成为新一代烹制器具。两者最大的不同是，鼎的三足为实心，可以明显分出腹和足两部分，笠的三足为空心，肥大，可通水，腹也是足，足也是腹，受热面积更大，加热速度也更快。笠的出现比鼎稍晚一些，由于地域文化的区别，传播过程中一度呈现出西北高地用笠、东南平原用鼎的分布。基本问题解决了，但此外还有没有能带来其他口感的烹饪方式呢？有一天，中国人发现了蒸汽的妙用，于是一件新的器物诞生了。底部带孔格的陶器叫甑，相当于现代蒸锅的上半部分，初时放在鼎或笠上使用，后世就干脆把它们制成一体，取名为眼。器型的变化和工艺的进步，满载着中国人对安宁幸福的不懈追寻。陶器不再仅仅是功能性的，它越来越精美。日子安稳了，就会激发起对美的向往。在四处为家的日子里，先民们很少对某个地方产生强烈的依恋。如今，长时间的定居，让他们与自己选择的土地深度捆绑在一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产生了。他们熟悉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也离不开这片土地。他们把丰衣足食、繁衍生息托付于此，把喜怒哀乐、生死荣辱、梦想与希望都存放在这里。有了和土地的亲密关系，就有了家的概念。家是一个能给予足够安全感的地方。安全感来自于遮风避雨的房屋，也来自于自给自足的温饱。很多年后，中国人在创造家这个字时，特意取了两样事物，屋顶以及被驯养的动物代表猪。为了安定这个朴素的心愿，中国人

0: 从此专注于对家的营建，这份热爱至今不变。而真正促成这一切变化的核心，是两粒小小的种子，素和道。它们即将长久地连接人和土地，并深刻地影响中国和中国人。它们原本是自然界毫不起眼的杂草，素即小米，它的祖本是狗尾草，稻的祖本是野生稻，前者主要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后者主要在南方的长江流域。它们在各自的世界里默默生长着，直到距今10000年前后，中国南北大地的先民们仿佛心有灵犀一般，分别从它们身上窥见了农业的奥秘。农业出现的时间大致是人类开始尝试定居但尚未完全定居的时代，那时的人有了相对固定的生活据点，但在某些特殊的时段，例如冬季，他们会短暂离开，之后再回来。而农业的产生彻底打消了他们对定居的顾虑，他们决定相信土地的承诺。很难考证是什么样的灵感触发人类进行这场伟大的试验，就像驯化动物那样，有一天中国人开始了对植物的驯化。慈山人的祖先很早就知道，一些草本植物的果实不仅可以吃，掉进土里还会生根发芽长大，然后再次结出果实。种子这个名词的诞生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先民们已经行动起来。他们尝试把野生植物的种子埋进家附近的地里，方便来年采集，也不用担心与人争抢。在植物与土地的单纯关系中加入人的因素，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意识的种植。在北方，人们选种了狗尾草；在南方，人们选种了野生稻。这片被季风眷顾的大陆，没有辜负每一粒种子对它的期待。我们现在知道，10000年前那次地壳运动，两大板块相撞，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隆起，都是在为这个遥远的新时代做准备。肥沃的土壤，充足的水分，温暖的阳光，四季分明的气候，冬去春来，埋藏在地下的种子被唤醒，新芽萌发，一点点钻出地面，大地果然不负所托。人类无疑更喜欢那些穗大饱满味香口感好的果实，播种时便会有意选择，人类也会朝着便于人工收获的方向育种。比如野生稻，原本匍匐生长，不一定每年都结籽，且成熟时间不定，在人的定向培育下，最终它们变成直立生长，成熟期趋于一致，生长周期也缩短到1年内。但这是一个比想象更为漫长的改造过程，直到千年甚至更久过后，北方的狗尾草和南方的野生稻才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粟和稻。很难说究竟是我们驯化了植物，还是植物驯化了我们。播下种子的人总是期待收获，为了这份预期，我们更加坚定地守在了土地上。实际上，慈山先民在驯化粟之外，还 才最早开启了对核桃的种植，并同时驯化了一种名为黍的作物。考古工作者在磁山文化遗址清理出88个存有粟和黍的窖穴，若按体积换算成新鲜的粮食，或有数万斤。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粟和黍最多的文化遗址。粟和黍最早诞生在10000年前的海河流域，在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辽河流域、渭河上游地区、山东太乙山地边缘地带都可见踪迹。在距今6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早期，粟和黍已经在北方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差不多也是这一时期，产量更高的粟在农作物中的比重逐渐超过了黍，成为北方先民的主粮。在原产于西亚的小麦尚未翻山越岭来到中国前，统治了中国人的饭桌数千年。多数学者认为，稻的驯化最初发生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稻米遗存之一，
1: 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南稻县玉蝉岩遗址，距今约12000年左右。
0: 遗址中的烧土和陶器中，夹杂有大量的稻壳和叶子。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把稻作为主要食物，他们不会想到，这些小小的颗粒，未来会养活全世界一半的人口。研究表明，野生稻从最初的人工栽培到完全驯化，是一个数千年连续演进的过程，恐怕永远无法画出清晰的分界线。考古遗存表明，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水稻的产量已经很大。同一时期，在长江流域的多处遗址都发现有早期稻田和灌溉系统。稻田堆积中发现的大量微小碳粒表明，人们已经使用旱季烧荒法来清理稻田。虽然那时人们的食物依然是广谱的，但中国人正在缓慢而清晰地走向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称之为农耕。到距今约5000年前后，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不同地区的人们几乎做着同样的事情。在北方，马家窑、仰韶、大汶口、红山等地的先民较早就已进入到以种植粟为主的农耕时代。在南方，大西、屈家岭等地则开始了大规模的稻作农业。这也是中华文明多中心起源的时代，不同的区域孕育了不同的类型文化，并形成多个中心。他们的发展有快有慢，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与周边文化不断的碰撞与融合。但不管如何曲折，最终他们都走向了农耕文明。这是中国人最早的家园，许多个家在一起，就将成为邦，成为国。无数先民的选择，为中国文化奠定了农耕文明的基因。农耕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情感方式。它成全了中国人对安居乐业的梦想，也塑造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性格。它 在源头上塑造了中国。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在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而且抗日根据地长期处于日伪的封锁和包围之中，人民的生活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为改善人民生活，调动广大群众抗战的积极性，各抗日根据地大力开展了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0: 著名歌剧《兄妹开荒》，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早在1937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就制定并开始实施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商业贸易、发展交通运输的计划。全国抗战爆发后，边区政府采取鼓励垦荒、组织劳动、互助合作、开展生产运动等措施，促进边区生产的发展。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要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现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这一纲领指导着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是减租减息，即保留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但要求他们减少租金和利息，减少农民的负担。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将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写进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但这项政策提出之初尚未普遍实行。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中强调指出，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抗日根据地陆续贯彻执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并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
1: 减租减息的政策的具体内容，各地实施情况不一，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口号叫二五减租，分半减息。二五减租呢，就是在原来租息的基础上减少25%。那个各地实行过程中，有的会这高一点，有的会低一点，但是基本的政策导向一个标准呢，是二五减租。
0: 这个政策一方面减租减息，解放农民，另外一方面农民仍然要交租交息，这样维持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关系，既照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势下的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又发动了民众。从长远来看，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协调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关系。从更长远的意义上，通过这样一个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敌后抗战、建设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为新中国的创建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除发展农业外，各抗日根据地政府还积极发展工业、手工业和商业，使枪弹、医药等军用品和生活必需品逐渐达到自给自足，基本上满足了敌后广大军民的需求。在抗日根据地内实行贸易自由主义，以利货畅其流、物尽其用。 对外采取贸易统治主义。

0: 击敌人和奸商的破坏和扰乱。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并发行货币，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金融事业。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先后成立的银行有晋察冀边区银行、上党银行、济南银行、晋西北农民银行、北海银行、鲁西银行等。在华中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起先后成立了淮海地方银行、延富银行、江淮银行、大江银行、江南银行和浙东银行等。各抗日根据地采取发行和巩固本币、保护法币、打击伪钞、肃清土杂钞的货币政策，并于1940年前后理清了金融市场，初步建立了本币市场。抗日根据地银行的建立，对抗日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 货币斗争在山东省这个抗日民主政权的这个建设当中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啊。那么其中包括这个黄金啊，山东的黄金呢大量产自于胶东，所以山东呢就是重点加强了呢这对黄金的生产。就整个在抗战8年的期间，山东往延安哈、这个送了13万两黄金，支持哈、党中央的这个工作。当时在根据地哈、有3种货币在流通，一个是北海币啊，一个是伪币啊，日伪的货币，一个是国民党的法币。我们后来呢通过货币斗争，我们就把这个伪币完全赶出了根据地啊。最终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北海币占据到一个统一的地位。
0: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对抗日游击区采取渐进的蚕食手段，将伪组织的统治逐步从边沿向前推进。对抗日根据地，日军则以军事反复扫荡清剿为主，实行毁灭性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大肆烧杀抢掠，大肆摧残抗日根据地赖以持久坚持的人力物力。从1940年11月起，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并继续以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实行包围和封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越来越尖锐，形势越来越严峻。
2: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呢，从1940年冬天开始出现困难局面，加之各地连续发生的自然灾害，1941到1942年，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呢，物资困难达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
0: 频繁不断的战斗使部队损失严重。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有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军民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一样，处于极端困难的局面。
3: 于是中共中央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1939年2月份，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伟大号召。
0: 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另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就是

是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边区居民和各抗日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生动形象地为我们展现了这一场面。

0: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政军领导人带头参加生产劳动，亲手开荒、种菜、纺线。各根据地的军队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在频繁的反扫荡作战中，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并大力帮助群众生产。陕甘宁边区发动和组织农民劳动互助组织，冀鲁豫的部队机关组织了全部处理到灾区助耕。冀南地区在敌人的掠夺下耕牛奇缺，当地的八路军就帮群众拉犁，成为光荣的耕牛部队，以三人开荒一亩，解决十天半月粮食为口号，积极在战斗间隙从事生产劳动。根据地在重点发展农业的同时，还积极发展了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与商业。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许多英模人物，张思德就是其中之一。
1: 张思德1933年18岁的时候呢，参加红军作战呢，非常勇敢，曾经在一次战斗中呢，一人夺得两挺机枪。他参加过长征，先后三次负伤。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呢，他曾经担任过中央警卫团班长和毛泽东的卫士。
0: 2004年，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制作了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张思德》，讲述了以张思德为代表的普通战士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历史。1944年春，中央机关警卫人员组织一支小分队到农场开荒种地，张思德第一个报了名。夏天过去，天气要转凉了，农场决定轮流进山烧木炭。张思德以前烧过木炭，有经验，就主动承担了烧炭任务。
2: 你下一轮搁那边啊，走吧。
0: 9月5日，天上下起了细雨，张思德和战友小白一早就进山挖窑。快到中午时分，突然窑顶上啪啪掉下几片碎土，张思德眼疾手快，一把将小白推出窑口，轰隆一声，2米多厚的窑顶坍塌下来。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战友的安全，张思德献出了自己29岁的年轻生命。
1: 1944年9月8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呢举行了追悼张思德同志大会。在这个普通战士的追悼会上，毛泽东亲笔写了挽词，而且发表了演说。这篇演说词就是著名的《为人民服务》。
0: 这是一首许多中国人耳熟能详、随口能唱的歌曲，歌词传颂的是大生产运动中八路军屯田奋战、将荒原改造为良田的英雄事迹。为了坚决响应中共中央的屯田

0: 言号召，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各留守部队分别到南泥湾、槐树庄等地均垦屯田，一面开荒生产，一面保卫边区。其中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的生产自给成效最为显著，为边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旗帜。南泥湾是陕西省境内一条狭窄的溪谷，位于延安东南大约90公里的地方。这里荆棘丛生，杂草遍地，野兽出没，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
1: 朱老总听说南泥湾是个富饶的好地方，他就带上秘书、参谋等身边的人员，和八路军留守处的几位领导同志一起去调查，实地踏勘。几天以后，他回来高兴地对康克清说：“这一回我把南泥湾、林镇、牛市镇一带全跑了，可称得良田万顷。”第二天，朱老总就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南泥湾政策，很快得到了同意。
0: 毛泽东和朱德指示三五九旅进驻开垦南泥湾。
2: 三五九旅的前身啊，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六军团，抗日战争时期啊，是著名的八路军120师的主力旅之一，在前线打了很多的大仗。接到命令之后啊，旅长王震立即率领干部战士来到了南泥湾。
0: 这一段珍贵的历史影像，为我们展现了三五九旅如火如荼的生产场面。从冬天到夏天，大家干起活来像战场上打冲锋一样，你追我赶，互不相让。班与班提出挑战，排与排，连与连展开竞赛。一块块新开垦的土地在战士们脚下展现出来。著名诗人贺敬之被三五九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热情所感动，写出这首《南泥湾》的歌词。作曲家马可立即为其谱曲，这首歌很快就传唱开来，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到1944年，三五九旅种地26万多亩，收获粮食36000担，除全旅食用外，上缴公粮10000担，并做到两人一头猪，一人一只羊。中共中央多次表扬并奖励了三五九旅。1942年9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号召各根据地学习和推广三五九旅的经验。各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大生产运动走在了全边区的前列。以新郑县为例，不仅办起了犀牛庄农场，年产粮食800余担，政府还出资50000元成立了消费生产合作社，下设纺织厂、运输队、商业部等单位，吸收群众股金16万元。
3: 大生产运动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是人民深耕深艰苦奋斗的精神，而这个精神是延安精神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经济建设是抗日根据地

的各项生产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农业、工业和工商业基本满足了根据地居民生活和作战的需要，这为巩固抗日根据地、发展生产、坚持敌后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为提高民众觉悟，凝聚抗战力量，在艰苦的条件下大力兴办教育，办报出书，广大文艺工作者也以全新面貌创作出大量艺术精品。这些来自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对激发民众抗日热情和争取抗战的最终胜利，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从哪里来啊？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是要的，交薪价格是13000。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萧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1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萧山区第10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召开，
2: 孙旭东看望慰问老党员。
0: 我区启动2026年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宣贯团主题活动。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萧山区第10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今天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市侨联党组书记朱荣兴应邀到会指导，区领导倪世英、古涛、朱国军、施立军出席。
2: 孙旭东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全区广大归侨侨眷、海外侨胞和留学人员致以亲切问候。他指出，过去5年，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和上级侨联指导下，区侨联始终紧扣中心大局，发挥侨界独特优势，团结广大归侨侨眷、海外侨胞，扎实做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意各项工作，持续打造萧侨弄潮特色品牌，多项工作走在省市前列，形成了一批具有萧山辨识度的经验和做法。孙旭东强调，侨联是党创立和领导的群团组织，政治性是第一属性，要把牢政治方向，在凝聚思想共识上更显担当，坚定政治站位，深化思想引领，坚守为侨初心，最大限度把侨界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创造性激发出来，为萧山发展画出最大同心圆，凝聚最强向心力。要紧扣中心大局，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上更有作为，主动对标区委中心工作，立足侨的优势，做好联的文章，广聚侨志侨资，搭建合作桥梁，鼓励侨界献策，推动侨界人才资本技术与本土产业深度融合，为萧山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侨界活水。要推动固本强基，在深化自身建设上更见成效，要提升服务效能，夯实基层根基，锤炼过硬队伍，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赢得侨界信赖。孙旭东要求各级党委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侨务工作方针政策，高度重视新时代侨联工作，全力支持侨联依照章程独立自主、创造性开展工作，为侨联组织高效履职、侨联事业蓬勃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萧山区侨联第9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萧山区侨联第10届委员会，孔新贤当选第10届委员会主席。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亲切看望慰问有80年党龄的老党员马宝山，向他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代表区委向全区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区委常委、组织部。

0: 部长尹凡参加慰问。
1: 孙旭东来到马宝山老人住处，与他促膝交流，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聆听老人讲述当年参军参战、保家卫国的烽火往事，对他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得知马宝山老人去年走进区检察院，为青年干警讲述抗战红色故事后，孙旭东十分高兴。他说，老党员是萧山各项事业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区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觉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奋力推动萧山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孙旭东祝福马宝山老人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并叮嘱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老党员服务保障工作，主动倾听老党员的心声诉求，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切实解决老党员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让老党员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真正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与关怀。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上午，全国人大、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联合调研组一行来萧，围绕服务类社会救助工作、基层综合帮扶平台建设等工作情况开展实地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一航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沈江、副区长杨新成陪同。调研组先后前往南阳街道、靖江街道、瓜里镇三大民生帮扶点位，实地查看特色共扶帮扶载体运行实效。在南阳伞幸福增收基地，调研组认真听取当地依托制伞特色产业打造共扶阵地的实践介绍，细致询问微工房布局、数字化抢单系统、困难群体差异化补助等举措，了解产业赋能低收入群体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完整路径。在靖江圆通物流幸福增收基地，调研组实地走访集中就业小组、居家云客服点位与创业驿站，详细了解基地吸纳残疾人、低保对象就业创业、帮助困难群众稳定增收、逐步退出低保的帮扶成效。随后调研组走进瓜沥镇东陵社区小美好民生服务综合体，重点考察主动发现困难群众、医养康养一体化、多元主体协同帮扶等创新机制，现场了解手工增收、持证陪诊、公益业态反哺运营等特色服务模式。调研组对我区创新社会救助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出，萧山立足本土产业资源，构建产业加就业加社区服务多元帮扶体系，实现社会救助从单一兜底保障向长效造血增收转型，相关经验做法具备较强复制推广价值，希望萧山持续完善多方联动救助机制，细化精准帮扶举措，不断优化基层救助服务供给，切实增强困难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青春作答启新城2026年萧山区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宣贯团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永兴剧场举行。我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为重要依托，常态化、长效化、创新化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正式启幕。
1: 启动仪式现场亮点纷呈，青春氛围浓厚，全新组建的潮青年党史宣讲团正式亮相，汇聚各行各业优秀青年骨干，现场为宣讲员代表颁发聘书， AI 宣讲机器人雅小虎重磅登场，青年宣讲员与智能机器人开展初心对话，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数字科技创新的双向融合。在潮涌百年萧山青年的选择与担当主题宣讲环节中，活动创新以4道10空选择题串联百年奋斗脉络，带领现场观众沉浸式回望萧山青年的百年奋斗史。从投身革命到勇挑唯恳，从扎根车间到创业促富，从 AI 微缩到服务科创，8位青年宣讲员娓娓讲述一代代萧山青年如何回答历史之问、时代之问， 生动诠释了青年与时代同行、以实干作答的初心本色。现场互动热烈，感染力十足。
3: 旧时代，一个人是无法真的挣脱那套压迫人的制度的，直到有一群人将这千千万万个一个人凝聚到了一起，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4: 唯肯跟党走，拼命干。萧山青年用三个选择回答了当时的时代课题，而这三个选择是同一个指向，把个人的未来、萧山的未来还有国家的需要紧紧绑在一起，这就是萧山青年的选择。
1: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极客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顺利通过浙江省档案局组织的专家组综合评审，成为全省首家通过高水平数字档案室认定的单位。
1: 极客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每年会产生超过400万份档案，对档案整理的数字化需求十分迫切。2022年3月，公司就开始着手建立数字档案室，在区档案部门的指导下，确立分类施策、分段管控的路径，逐步构建科学规范的电子档案检测体系。目前公司数字档案室基础设施完备，档案数字资源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档案数字化、电子化比例较高，实现了辅助鉴定、识别和编研等功能，能够进行多跨协同的档案共享利用。
5: 标志着我们全链路治理的一个能力获得了省级认证，也树立了我们企业的一个标杆。萧山区档案局的一个精准扶持，以一起一策定制服务驱动体系升级，更是推动档案工作从后台成本跃升了沉淀数据资产赋能业务的一个核心引擎。
1: 据了解，近年来萧山档案部门始终坚持档案赋能企业发展和区域营商环境提升的目标导向，探索深化民企档案工作，丰富拓展档案增值服务。去年4月，萧山档案推出助企菜单服务，实现档案服务企业精准对接，为民企的创新发展、经验传承、科学决策提供有效动力。
6: 档案工作又是支撑民营企业健康合规发展的一项基础性、支撑性的工作。自去年推出企业档案助企服务以来，已经对50多家民营企业开展了档案工作的服务。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亚运村亚运菜市正式开业运营。作为亚运村区域重要的民生配套，将直接惠及周边17000余户居民，有效破解青年群体买菜远、采购难的现实难题，实现人居品质与商业发展双提升。亚运菜市坐落于优狗19级负一层，占地4000余平方米。走进市场，场内灯光通透明亮，地面干净防滑，蔬菜、鲜肉、水产、熟食、卤味等功能区域划分清晰规整，各类生鲜货品摆放井然有序。菜市的落地运营，让周边居民实现下楼即购的便捷采购，让居民买菜更省心，生活更舒心。
7: 选择很多，很多样，花样很多，能那个想到的都能买到。
2: 亚运菜市秉持便民、惠民、安心的运营理念，依托亲民的定价机制与本地农产品直供模式，精简中间流通环节，让民生红利惠及千家万户。在保障食材新鲜度、品类丰富度的基础上，亚运菜市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控标准，常态化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居民舌尖上的安全。
8: 我们的蔬菜每一个品质保证是当天基地采摘、当天直达。
2: 下一步，亚运村公司将联合菜市运营方杭州一鸿市集集团，持续优化亚运菜市的食材品类供应，上线智慧化运营系统，以稳定品质和贴心服务回馈周边居民，深化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不断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与幸福感。本台记者报道。今天上午，萧山区2026年民办小学招生电脑派位在相师实验小学举行，目前派位录取名单已在萧山区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今年我区共有2所学校需要进行摇号， 分别是高桥经幡实验学校小学部和湘湖未来学校小学部。

0: 其中高桥经幡实验学校小学部计划招生144人，网上报名资格审查通过231人，其中一对双胞胎家长要求组合绑定摇号。湘湖未来学校小学部计划招生120人，网上报名资格审核通过206人，两校合计审核通过437人。本次电脑派位计划录取264人，其中一对双胞胎组合绑定中签，另因追加学位录取1人，实际派位录取265人。本次电脑派位录取工作在纪检监察人员、公证处公证员、教育系统行风监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相关科室与学校负责人的全程监督下进行，并实行全程录像备查。下一步，已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不再安排其他学校录取，没有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凡符合公办学校就读条件的，相关报名信息接转到我区公办学校招生信息库，并按招生政策进入公办学校第二阶段招生流程，也可选择在7月2日9点至16点参加我区未招满民办小学补招网上报名。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北干街道一家控糖主题社区食堂爆火，不少市民专门赶来打卡，控糖营养餐日均能售出上百份。这个食堂到底有多火？一起去看一下。
2: 中午11点，北干街坊食堂已座无虚席，一楼大厅左侧是食堂专门开辟的控糖减脂专区窗口，工作人员正在根据顾客的预定将减脂餐食进行打包。据食堂工作人员介绍，控糖减脂窗口每天推出控油、控糖、控盐、控卡营养三餐，不光适合老年糖友，同时也受到年轻人减脂人群的青睐。
3: 今天吃的这个洋葱炒肉丝，然后青菜，然后鸡肉，还有青豆炒胡萝卜，荞麦米饭，还有汤。
2: 王阿姨告诉记者，自己是食堂第一期控糖营的参与者，
3: 神干都瘦下去了，然后那个糖血糖也稳了，那么现在我已经5个多月了。
2: 在现场，记者看到这份爆火的控糖套餐由食堂专业营养师搭配调配，餐食严格把控油、糖、盐、热量，平衡蛋白质、脂肪、碳水与膳食纤维，主食全部选用低升糖优质杂粮。
4: 我们控糖营的客人来，他可以根据他的身体重，那我们是要大家，并不是说你要饿肚子很饿肚子去减这个肥，而是要在营养结构完整的情况下去减这个肥。
2: 邓海燕介绍，食堂不只提供三餐，还打造食堂加全龄社交空间，二楼定期开展邻里手工、健康科普、社团交流活动，配套推出一吃一练控糖营，搭配健康餐与传统养生运动，帮助居民养成长期健康生活习惯。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上午，区食品安全监督协会召开2届9次理事会，审议通过了组建协会快检队、启用东潮便民检测服务点等事项，旨在深化协会社会共治水平，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将专业检测资源嵌入重点商圈，把检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助力打通日常监管中最后一公里，推动协会从单一的社会监督向监督加技术双轮驱动模式升级。会上，杭州市萧山区食品安全监督协会北干工作站授牌成立。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5: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
1: 走啊，今天又骑车上班。
2: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1: 嗯，拜拜。
2: 拜拜。
1: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0: 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1: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0: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学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3: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4: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3: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5: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3: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6: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3: 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4: 清凉一笑，装修半价，
3: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7: 一家核心原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8: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9: 很满意，
8: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7: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7: 70多万，
9: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9: 品牌也是一些品牌，
7: 对不对
9: 都还可以的。对，
8: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7: 对，
8: 是不是很
7: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8: 对。然后我现在进了这个房子，我。

0: 成立我都不想去了。
1: 现在我没带我就回来了。
2: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0: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D、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
6: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7: 来，儿童，我们出去玩一下。
8: 等一下，你这样不文明的。
7: 我怎么就不文明？
8: 哎，是个大句文明的。
9: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1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4: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11: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是吧？交心价格是13.7万。
12: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3: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4: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今天我们对宇宙已经有了全新的认知，太阳和月亮不再是神话故事的主角，它们只是两颗大小不同、离我们远近不同的星球。世界的起源也不再是盘古的开天辟地，而是源自138亿年前的一次巨大爆炸。大次爆炸后，仅仅过了10^43次方秒，空间和时间产生了。当然，人类所有的认知都还在不断更新中，我们此刻的表述也只是现阶段最为人们接受的一种可能性。这次爆炸发生约10亿年后，宇宙中逐渐形成了数以亿计的恒星和星系，其中就有我们人类所在的银河系。差不多距今46亿年前，银河系里一颗超新星的爆炸又成就了太阳系。几乎同一时间，一些围绕太阳高速旋转的气体和尘埃在引力作用下凝聚成了一个火球，这便是地球。此后，地球逐渐冷却，并用了约5亿年的时间，从一个炽热活跃的火球变成了一个凉爽宜居的蓝色星球。这个被称为宇宙大爆炸的学说产生距今只有不足100年的时间，至今它依然是一个科学假说，但它代表了今天人类普遍采用的观察和解释世界的方式。

对未知的过去，我们不再用神话去编织，不再用传说去推测，而试图用科学理论去构建，用科学实验去推导，用观测数据去验证。凡是发生过的，都可能留下痕迹。当我们在实证的前提下，探寻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个永恒的问题时，唯一的解答方案就是不断地去寻找往事留下的蛛丝马迹。所幸，这个伟大星球的地表和地下，有无数的证据，沉睡着，隐藏着，等待被我们读懂。对线索的发现、分析和连接，或许能让真实故事的拼图渐渐完整。当我们开始叙述有据可考的中国历史，故事的拼图应该是从我们脚下的土地开始的。

巨大的震波，或许是因为火山爆发了积蓄已久的能量。总之，平静被突然破坏了。那是一个瞬间，没有逃生的声音。已有的自然地理学说告诉我们，当时的灾难源于一次地壳的变化。地球经过很多个用亿年作为计数单位的时间变迁，大陆不断合并、分裂、漂移、再合并，在距今1亿7500万年前形成了七个巨大板块，也就是今天的七大洲。非洲大陆断裂后，其中的一块经过5000万年与亚欧大陆板块相撞，大量生物因此遭受灭顶之灾，它们从地球上消失了。

两大板块撞击的结果是一座被称为喜马拉雅的巨型山脉的隆起，它成为目前这个星球上海拔最高的山脉。一同崛起的还有一座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雄伟高原，这便是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如同巨大的屏障，高原阻挡和改变了大气层的流动，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气候单元。从青藏高原向东，地势不断下降，并呈现出明显的三级阶梯，一直延伸到大海。因为喜马拉雅山的雪水融化，两条大河从这里发源。西高东低的地势令它们一路向东汇入海洋，我们称之为黄河、长江的这两条河流以及它们的支脉，灌溉了喜马拉雅山向东向北的广袤土地。旧的物种消失了，而受益于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新的生命找到了理想的栖息地。它们或巡游于江湖，或聚集于山野，或奔腾于草原，或翱翔于天际。当时的中国大部分区域被森林覆盖，冷热适中，四季分明。植物有肥沃的土壤，动物有丰盛的食物。从后世的理论看，适者生存，大自然仿佛为人的登场准备好了一切。宇宙的历史、地球的历史、生物的历史都已经翻过无数跌宕起伏的篇章，人的历史才将要打开第一页。实际上，在地球历史99.9%的时间里，都不曾有人类的身影。如果把地球历史浓缩成一天，我们会发现，直到最后2分钟，人类才终于现身。关于人类究竟如何起源，又如何出现于我们身处的这片土地上，直到现在还很难给出一个确凿的答案，或者可以说，证据依然不足以平息众说纷纭。大约200年前，一个叫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的人提出了他的理论。他认为人类是一种高级动物，起源于某一种低级动物，比如猴子，在漫长的岁月中，为了适应生存环境，逐渐进化成人。这个被称为进化论的学说，为人类起源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释，虽然。

断遭到质疑和挑战，但依然是目前最主流的观点。而已知的是，在距今大约300万年前，黄河与长江这两条大河边上有了人。近100年间，我们在北京房山周口店、辽宁营口金牛山、河北阳原泥河湾、山西襄汾丁村、宁夏灵武水洞沟等等地方，发现了大量人类早期的生存遗迹，石质工具、动物骨骸、植物遗存，甚至还有燃烧后的灰烬。它们静默如谜，但并非沉默无语。曾经参与过鲜活生命场景的这一切，试图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试着用历史缝隙中掉落的些许凭据，拼接出远古中国人的生活。清晨并不浪漫，它意味着觅食的开始。作为丛林的一份子，食物不是生存的手段，而是目的。新鲜的果子、树叶、植物的根块和种子都可以果腹。然而，这片深受季风影响的大陆难以做到一年四季均衡供给，有时过剩，有时匮乏。为此，他们不得不一次次迁徙。大量石质工具的出土告诉了我们点滴变化的发生。早期的工具相当粗糙，我们称之为旧石器，但人就此拓展了获取食物的途径，渔猎。他们制作捕猎的陷阱和插鱼的器具，把磨尖的石头绑在木棍上当武器，搏杀那些比自己更灵活更有力量的动物。小小一块肉带来的能量，可能比花数小时进食植物获取的还要多。肉类富含脂肪与蛋白质，杂食令人体变得强壮，花在进食上的时间也大大减少。而火的使用让人类吃上了熟食。用火的痕迹在中国多地的考古发掘中都有发现。可以想见，几十万年前的人最幸福的时刻，可能就是围坐在篝火边，享受美味、温暖和安全。身为这个星球上最具智慧的物种，学会用火和取火的人类，拥有了对抗自然的有力工具。但置身残酷的丛林竞争中，绝对力量的悬殊令危险无处不在。在大型动物的世界里，人类处于食物链末端，时常被饥饿的猛兽环伺。我们在中国北方的阴山岩画里见到了老虎的形象，这或许就是某一天虎口脱险的人决意留在石头上的记忆和祈祷。人总是对高于自己的力量产生崇拜，于是他们把崇拜的动物刻绘下来，这在各种文明早期都可以见到。丛林是生存的战场，每个存活下来的人都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今天照耀着我们的太阳，以亘古不变的东升西落，见证过不知多少代人的生命接力。气候在改变，环境在改变，人也在改变。迁徙是常态，哪里食物丰沛，

哪里安全舒适，就去哪里。通常，他们会沿着河流，向从未涉足的区域进发，这样一走，就是数十万年，仿佛在大地上缓缓地流浪。活动范围在增加，人的能力也在增长。我们看到，人类已逐渐能够制作便于携带的细石器工具，或者复合型工具。这样的行走，总会有一个结束。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某一天，一群人来到了一处三面环山的台地，有一条河绕着台地拐了一个近乎90度的弯，然后向远方流去。经验告诉他们，高高的台地以及环绕的河流意味着天然的防御，既能避开洪水，又能阻挡野兽。如果把视野再放大一点，会发现他们身后是绵延数百公里的巨大山脉，远处则是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原，黄河横穿而过。他们选中的这个地方，今天我们称之为慈山，位于黄河北岸太行山东麓。一段新的历史从这里开始了。在荒野中漂泊的疲惫先民意外发现这宜居之地时，应该是喜悦的，但停留一段时间后，他们又一次面临抉择，是像往常那样跟随季节变化再次迁徙，还是在这里止住脚步。我们猜想，谁都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对方。最终，一部分人选择延续传统，继续上路，另一部分人则留了下来，无论寒暑，都不再离开。对后者来说，这是一次新的冒险，因为他们选择了改变。从迁徙变为定居，他们能活下去吗？他们会活得更好吗？一样不可磨灭的影响。而我们知道，土地从此成为中国人生命的一部分。对于整个中国大地而言，这样的变化是一个史诗般的历程，期间充满了得与失，乃至生与死的考量。或许历史就是由无数个偶然成就的必然。和慈山先民做出同样决定的人群越来越多。距今约9000至6000年左右，位于北方黄河流域的大底湾、裴里港、半坡、大汶口，以及南方长江流域的河姆渡、大溪等古文化遗址，都出现了定居的村落。定居生活到底会带来哪些变化？答案在时间里逐渐浮出。过去，族群四处漂流时，脆弱的婴儿和幼童存活率较低，而且由于行动迟缓，会成为旅途的负担，人们有意控制出生。生活稳定后，生育率显而易见地提高了。人口增加，代表着劳动力的增加，可以形成更加精密的分工与协作。一个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聚落逐渐成型。今天，透过留存下来的史前聚落遗址，我们似乎依然能感受到几千年前先民们的呼吸。人类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最能代表新生活的，莫过于刚刚诞生的房屋。之前，他们以洞穴加上潦草的遮蔽栖身，随走随弃。现在，他们开始为住宅花精力、花心思，做长期打算了。慈山人已经会用木头搭建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地穴深约1.2米，直径约3米，通过一段斜坡或是台阶连接室外的地面。地穴四周立起一根根结实的柱子，柱子之间是厚厚的木骨泥墙，有的房屋中间还有一个中心柱，与四周的墙一起撑起房顶，房顶覆盖茅草或是植物的茎叶，屋内铺有芦苇编织成的草席，用以坐卧。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简陋的房屋，带给慈山人的不仅是安逸，更是对未来的信心。安家是中国建筑史的开端，更是中国人所有美好生活的起点。勇敢的慈山人探索出各种新技能，尤其在工具制造方面展露身手。除了石斧、石凿、石锛、鼓足等渔猎采集和加工工具，他们的院落里还出现了石刀、石铲、石磨盘、石磨棒等新的生产工具，这应该与他们正在尝试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他们的缝纫技术也大为进步，除了编织渔网，他们还会用亚麻、苎麻等植物的纤维织成麻布，与兽皮一起缝制衣服，日子像模像样地过起来了。考古发掘向我们呈现的是新石器时代充满生机活力的生活途径，一切都显示慈山人已经走出了完全依赖自然的日子，他们开始在大地上扎根。越来越热闹的聚落里还出现了新成员，慈山遗址出土有明确为家猪、家犬的骨骸，还有疑似家鸡的鸡骨，但这还并不是中国最早的家畜。如果给中国境内的各类家畜驯养列出一个时间轴，大概是这样的：距今约10000年左右，河北省中部出现狗；距今约9000年左右，河南省南部出现猪；距今约5600到5000年左右，甘青地区出现绵羊；距今约4500年左右，黄河流域出现黄牛；距今约4000到3600年，甘肃省东部出现马；距今约3300年左右，河南省东部出现鸡。这些动物除了能够提供稳定的肉食来源，还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帮手。人类再也不是严酷的丛林法则下的弱者了。我们带来史前生活生动信息的还有一个重要载体，陶器。全球范围的考古发现显示，人类很早就已开始制作和使用陶器，陶器先后出现在各个原始人类聚落点，考古学家将其视为一个大致平行的全球创新过程。中国最早的陶器发现于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距今约20000年，此后经历不断的技术和工艺改进，但因为不易携带、笨重易碎，所以大量陶器的出现是在人们减少了流动之后。

陶器又进一步巩固了人们的定居生活。直口、平唇、无颈的鱼和大量鸟头形的直角，是慈山文化陶器群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占据了陶器出土总数的70%以上。它们简朴而实用，虽然器形相对单一，但通过不同形式的组合以及大小规格的区别，几乎可以适配任何需要，扮演吹气、盛气、饮气、食气等等角色。陶器的成熟，标志着慈山先民对火的掌控有了新的突破。当时烧制温度较低，约在摄氏800度到900度左右，制成的陶器也较为粗陋简单。然而，这却是他们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非天然材质的物品，意义非凡。为了让盛器结实耐用不渗水，他们淘洗陶土，制成质地细密的泥质陶。同时，为了防止吹气受火时因干燥收缩而导致气壁开裂，他们又在粘土中掺入不同比例的沙子，这便有了加沙陶。这种火与土交融的工艺，历经数千年时光洗礼，把远古的故事带到了今天。陶器作为主角的故事中，最典型的场景就是烹煮吃喝。此前，人们加工食物大致有三种方法：一种是将生食直接放在火上烧烤，或者裹一层泥再放入火中；一种是在灼烧后的石头上加热；还有一种是在地上挖坑，铺上兽皮，放入水和食物，然后将烧得滚烫的石头投入其中。现在，慈山人可以把食材放入陶器中烹制，既高效又卫生。陶盘、陶钵、陶碗、陶杯，各式各样的食具，让人们吃饭、喝水更加便利。根据功能不同，陶器的形状、构造也大相径庭。长颈、鼓腹、双耳的小口长颈双戏壶，慈山共出土了17件。新石器早期，谷物酿酒已是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普遍现象，这些壶或许就是酿酒器具。小口鼓腹可以控制酒液温度和氧气供应，带孔的双耳则便于携带。这是长期定居沉淀下来的生存智慧，这智慧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蔓延。在慈山之外，大大小小的原始聚落也相继进入琳琅满目的陶器社会。以今天的秦岭、淮河为界，早期陶器在中国呈现出两大区域体系。南方以长江中下游的江西仙人洞和湖南玉蟾岩为代表，陶器出现的时代较早，器形为圆底斧类器。北方以华北平原西侧的北京东湖林与河南李家沟为代表，陶器出现的时代较晚，器形为平底直腹罐类器。釜和罐都是吹器和盛食器，略有不同的是，罐主要用来煮熟食物，釜的功能相对更全面，既可煮又可烹，类似于人类最早的锅。对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来说，厨房里永远少一口锅，更好用的、更好看的那一口。这是先民们定居后使用的两种经典炊具——鼎和笠，共同特征是都带有

安足，相当于把支脚和器身连接在一起，用起来更便捷。它们替代了之前的罐和釜，成为新一代烹制器具。两者最大的不同是，鼎的三足为实心，可以明显分出腹和足两部分；立的三足为空心，肥大，可通水，腹也是足，足也是腹，受热面积更大，加热速度也更快。立的出现比鼎稍晚一些，由于地域文化的区别，传播过程中一度呈现出西北高地用立，东南平原用鼎的分布。基本问题解决了，但此外还有没有能带来其他口感的烹饪方式呢？有一天，中国人发现了蒸汽的妙用，于是一件新的器物诞生了。底部带孔格的陶器叫甑，相当于现代蒸锅的上半部分，初时放在鼎或立上使用，后世就干脆把它们制成一体，取名为眼。器型的变化和工艺的进步，满载着中国人对安宁幸福的不懈追寻。陶器不再仅仅是功能性的，它越来越精美。日子安稳了，就会激发起对美的向往和更长远的愿景。在四处为家的日子里，先民们很少对某个地方产生强烈的依恋。如今，长时间的定居让他们与自己选择的土地深度捆绑在一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产生了。他们熟悉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也离不开这片土地。他们把丰衣足食、繁衍生息托付于此，把喜怒哀乐、生死荣辱、梦想与希望都存放在这里。有了和土地的亲密关系，就有了家的概念。家是一个能给予足够安全感的地方。安全感来自于遮风避雨的房屋，也来自于自给自足的温饱。很多年后，中国人在创造家这个字时，特意取了两样事物，屋顶以及被驯养的动物代表猪。为了安定这个朴素的心愿，中国人从此专注于对家的营建，这份热爱至今不变。而真正促成这一切变化的核心，是两粒小小的种子，素和道。它们即将长久地连接人和土地，并深刻地影响中国和中国人。它们原本是自然界毫不起眼的杂草，素即小米，它的祖本是狗尾草，稻的祖本是野生稻，前者主要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后者主要在南方的长江流域。它们在各自的世界里默默生长着，直到距今10000年前后，中国南北大地的先民们仿佛心有灵犀一般，分别从它们身上窥见了农业的奥秘。农业出现的时间，大致是人类开始尝试定居但尚未完全定居的时代。那时的人有了相对固定的生活据点，但在某些特殊的时段，例如冬季，他们会短暂离开，之后再回来。而农业的产生彻底打消了他们对定居的顾虑，他们决定相信土地的承诺。很难考证是什么样的灵感触发人类进行这场伟大的试验，就像驯化动物那样，有一天，中国人开始了对植物的驯化。

0: 慈山人的祖先很早就知道，一些草本植物的果实不仅可以吃，掉进土里还会生根发芽长大，然后再次结出果实。种子这个名词的诞生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先民们已经行动起来。他们尝试把野生植物的种子埋进家附近的地里，方便来年采集，也不用担心与人争抢。在植物与土地的单纯关系中加入人的因素，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意识的种植。在北方，人们选种了狗尾草；在南方，人们选种了野生稻。这片被季风眷顾的大陆，没有辜负每一粒种子对它的期待。我们现在知道，亿万年前那次地壳运动，两大板块相撞，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隆起，都是在为这个遥远的新时代做准备。肥沃的土壤，充足的水分，温暖的阳光，四季分明的气候，冬去春来，埋藏在地下的种子被唤醒，新芽萌发，一点点钻出地面。大地果然匍匐生长，不一定每年都结籽，且成熟时间不定，在人的定向培育下，最终它们变成直立生长，成熟期趋于一致，生长周期也缩短到一年内。但这是一个比想象更为漫长的改造过程，直到千年甚至更久过后，北方的狗尾草和南方的野生稻才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粟和稻。很难说究竟是我们驯化了植物，还是植物驯化了我们。播下种子的人总是期待收获，为了这份预期，我们更加坚定地守在了土地上。实际上，慈山先民在驯化粟之外，还最早开启了对核桃的种植，并同时驯化了一种名为黍的作物。考古工作者在慈山文化遗址清理出88个存有粟和黍的窖穴，发现粟和黍最多的文化遗址。粟和黍最早诞生在10000年前的海河流域，在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辽河流域、渭河上游地区、山东太乙山地边缘地带都可见踪迹。在距今6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早期，粟和黍已经在北方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差不多也是这一时期，产量更高的粟在农作物中的比重逐渐超过了黍，成为北方先民的主粮。在原产于西亚的小麦尚未翻山越岭来到中国前，统治了中国人的饭桌数千年。多数学者认为，稻的驯化最初发生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稻米遗存之一，
1: 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南稻县玉蝉岩遗址，距今约12000年左右。
0: 遗址中的烧土和陶器中，夹杂有大量的稻壳和叶子。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把稻作为主要食物，他们不会想到，这些小小的颗粒，未来会养活全世界一半的人口。研究表明，野生稻从最初的人工栽培到完全驯化，是一个数千年连续演进的过程，恐怕永远无法画出清晰的分界线。考古遗存表明，在距今

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水稻的产量已经很大。同一时期，在长江流域的多处遗址都发现有早期稻田和灌溉系统。稻田堆积中发现的大量微小碳粒表明，人们已经使用旱季烧荒法来清理稻田。虽然那时人们的食物依然是广谱的，但中国人正在缓慢而清晰地走向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称之为农耕。到距今约5000年前后，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不同地区的人们几乎做着同样的事情。在北方，马家窑、仰韶、大汶口、红山等地的先民较早就已进入到以种植粟为主的农耕时代。在南方，大西、屈家岭等地则开始了大规模的稻作农业。这也是中华文明多中心起源的时代。不同的区域孕育了不同的类型文化，并形成多个中心。他们的发展有快有慢，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与周边文化不断的碰撞与融合。但不管如何曲折，最终他们都走向了农耕文明。这是中国人最早的家园，许多个家在一起就将成为邦，成为国。无数鲜明的选择为中国文化奠定了农耕文明的基因。农耕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情感方式。它成全了中国人对安居乐业的梦想，也塑造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性格。它在源头上塑造了中国，而我们和土地的关系自此牢牢地凝固下来，几千年都不曾改变。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是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我们就因祸得福了。
1: 对象，赶紧把咱们的第二套方案发给我。好嘞，啊对了，备好好酒好菜等哥们。
2: 小伟志颖，你们俩抓紧时间把这附近岛屿的水文资料还有这一片海岛的信息全部给我调出来。
0: 是。
1: 志颖。
3: 嗯。
2: 周教授。嗯。这次教廷项目。 驼山岛所有的资料都白准备了，这会给咱们增加很大的工作量。
3: 没有白准备的资料，赶紧干活。遇事情不能抱怨，这里要向你的师兄学习啊。

0: 知道了，
1: 教授，那现在施工的地点发生了改变。第二种方案，这个我要跟您协商两下。
2: 你们俩抓紧时间准备资料啊，我去就回啊。
3: 就是这样一个岛一个岛的转的呀。是啊，跟着这个包工头啊，就没有闲的事。不是转这个岛，就是转那个岛。每天早上醒来啊，就做两件事：记录、画图。哼，这片海域啊，都已经被我们转遍了。
4: 哎，你们还有一个小伙子呢，我都认识他。
3: 还是那句老话，人前显贵，这人后受罪。
5: 先生，
4: 没有吊销耳柄的事儿。
5: 是呢，
3: 辛苦啊！
6: 这海上风有点大，你要不要加件衣服呀？
3: 不用，我想回到傲江，当面向李院长和张副院长汇报一下这个事情。
5: 好，
3: 你说说，现在这事怎么越做越难了呢？
5: 确实是，这个方案的改变，给我们在时间和经济上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3: 要说这事儿。 要怪只能怪林杰。秦凡，原来咱们两个合作，这个项目一直很不错。虽然说我们整体进度比较缓慢，可是我们稳中求进啊。你为了这个项目这么多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可是谁都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截胡的，
7: 抢了你的功劳不说，现在弄得整体的项目这么的被动。
5: 林杰有能力，有追求，
8: 我没有觉得他是来跟谁抢功的。
9: 他主要是想把遗照瓦这个项目做好，
10: 我们也想把这个项目做好啊。可是现在结果怎么样？暂停了吧？
11: 朱主任，我们这个时候所需要的是团结，其他的不重要。
12: 没想到你们还给我们留了一手啊！
13: 怎么会呢，李院长？我们当时的第一方案是最好的选择。
14: 看来你们之前做了不少的功课呀，丁轩。
15: 你小白真能沉得住气呀！
16: 您过去，从我们一开始接触海洋资源，我们就进行了大量的勘察，心里面还是有点数的。
15: 没有受累的不是啊，当初你们看似无意的努力，今天却意外的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
17: 是啊，
18: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向海洋局申请一下？
19: 那当然了，哎，吴厅长。

0: 您坐，您坐。
1: 郭厅长，我们正要跟你汇报了，我们的年轻人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他们已经确定了新的选址地点，正要跟你汇报了。
2: 啊，什么地方？
3: 郭厅长，在秀山岛。哦，
2: 看来啊，我今天带的资料能派上用场了。
3: 什么资料？
2: 这是秀山岛海域的水文资料。 和海底勘察记录，
3: 太好了，这真是及时雨啊！李院长，
0: 我们赵总工可是几十年的老海洋人了，他在海洋工程方面那可是经验非常丰富，
3: 以后你们大家伙有什么问题啊，直接向赵总工请教。
4: 好，那下一步你们有什么打算吗？
5: 我们立刻回去核实数据。
0: 丁天啊，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5: 什么事儿？
0: 咱们啊。 走省道，去趟养老公寓看看白姨。你怎么突然想去看白姨？
5: 我是这么想的，你不是受伤了吗？白姨肯定很担心你，你过去啊和她见一面，这样她能放心点。
0: 哦，白姨已经跟我打过电话，关心过我了。
5: 这个打电话和见面那能一样吗？
0: 是不是啊，丁轩？
6: 你就别打着见白的幌子了，就是想见王爱乔吗？原来你是这样的想法啊！杰哥，别跟我说，谁开车跟谁车？
7: 那失望。
6: 那这事儿就有劳您费心了。大家先放下手上的工作。 我将有2分钟时间宣布些事情，大家过来看看，
7: 过来，都来吧。
6: 林总长，你说，这段时间大家为总成平台装机工作付出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边，尤其是周教授，每天16个小时奋斗在工作岗位的第一线，
7: 这是我应该做的。
6: 接下来就是总成平台项目的攻坚阶段，所以分工应该更加的明晰化。 水下工程装机继续由周教授、你们团队来负责，数据提供方面交给吴叔来负责吧。他对这片的海域比较熟悉，应该可以帮上忙。
7: 好，
6: 都是大家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吧。
7: 看见吴叔了吗？应该在实验室和王浩整合资料呢。咱们现在叶片总共有多少个设计方案？目前大小共12种。
8: 那你怎么保证现在的叶片是最理想的？我指的是下海啊，这12款恐怕远远不够吧？
7: 这12款叶片是我们自胡适以来从上万张叶片中甄选出来的，
8: 请你相信我们的实践。
9: 咱们还是以结果说话吧。水下流速每一层都不一样，对水下装机的冲击也会不一样，所以结构设计非常重要。
8: 明白了。
9: 朱，哎，朱主任，
8: 你怎么还在这儿？
9: 听说你已经参与了水下装机的设计了，这下好了，你可以大展拳脚了。
8: 我以前也没有畏手畏脚啊，只是突然间的转变，肩上的担子一下子重了。
9: 现在马上就要进入模拟实验阶段了，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呢。
8: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随时跟我提。你已经帮助我很多了，
9: 朱主任，谢谢你啊。
8: 我们是同事，我呢也是真心为你好。再说了，这个机会也是你自己争取来的，林杰没有理由反对。其他的话我就不说了。
9: 这事儿啊，还是得谢谢你的提醒。你说的对，有时候机会啊。
8: 的确得靠自己去争取，
9: 当然是。吴叔，你这次呢，把实验只要成功的推进下去，我还有2位院长，还有豆豆，都是你坚强的后盾。如果你要成功的话，我亲自为你申请奖励。
8: 朱主任，谢谢。

0: 这片海洋就是我的战场，将来啊，我们要在那块儿建造总成平台，你知道吗？我现在啊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1: 哎，这项目负责人不是林杰吗？
2: 林杰是总负责人，我是这块的负责人。这片海洋的数据都由我来完成，没有我的数据，这个总成平台根本就造不起来。怎么样，
3: 数据出来了吗？
2: 我这个科学家还够格吧？
1: 你能不能别这么自恋呀？科学家哪有你这样的？
0: 你能不能别泼我冷水啊？我现在需要的是你的鼓励和认可。
1: 还非得让我给你鼓励呀？
0: 那当然，
2: 你的鼓励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4: 那就给你点阳光，么么哒。
5: 吴叔，吴叔，
6: 亲爱的，
0: 他们找我了，我先去忙了啊。
1: 好好好，那咱们下次再聊。
2: 怎么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这个。
5: 这是这片水域的测量数据，你把你刚刚测量的数据整合一下，周教授找你。
2: 哎，周教授，
7: 这组数据跟刚才那个好像有点偏差呀。
8: 你们说，林杰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咱们，是不是能体现出我们的重要性啊？
5: 数据测量本身就很重要，丝毫都不能有偏差啊。
2: 你说的没有错，精确的数据测量对咱们千岩庄的装机建设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所以啊，你们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啊。
5: 嗯，好。
6: 吴老师，你看秀山岛海域的海流很湍急啊，最大的速度能达到4.5米每秒，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总成平台下水后受到的测阻力一定会增加，
9: 更何况秀山岛海域特殊的地理环境，
10: 平台的重量已经由以前的2000吨增加到现在的2800吨，
6: 并且所有装机的数量和定位都会发生改变。
5: 可是2800吨的大家伙要严丝合缝地插进海底基桩中，这个难度就相当于在海底穿针线，压力山大呀。
8: 这事啊，你们也不用太担心，数据呢我都核算过了，这个事情由我来负责，只要你们好好协助我工作，装机的准确性就由我来守护吧。
5: 嗯，
8: 而且我们的数据直接影响到了总成平台的建设速度，虽然我的压力有点大，但是有你们的帮助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11: 喂，艾强，
8: 我这会儿正在加夜班呢。哦，正在录录数据。这样吧，一会儿我再给你打过去啊。
5: 吴老师
8: 啊，
5: 最后一组数据你再检查一遍，确认重量参数已经发生变化
8: 啊。行，我现在就发给你，你查收一下啊。
5: 嗯，好，
11: 等会儿啊。
8: 你们看见了吧，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的时候啊绝不谈私事。
5: 书记已经录运行了，
8: 来吧同志们，让咱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0: 么秀美，我们这个大钢铁家伙往海里一放，那太
1: 贴钱。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2: 对，
1: 是不是很
2: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对。
1: 然后我现在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现在
3: 我每单我就回来了。
2: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1: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和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4: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和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
7: 喂。
8: 喂，丁炫。
9: 啊，林杰和吴树没事吧？他俩怎么都关机了呀？
7: 孙玉茹，为什么林杰和吴叔电话打不通？
9: 给我。喂，玉茹，我是豆豆，你跟王爱乔在一起吗？
8: 对呀，我就是想问问你，这个总成平台下水，怎么林杰和吴叔的手机也关机，也不接电话，这是怎么回事啊？
9: 玉茹，你听我说。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你千万不要让马爱乔听到，
10: 更不要让她感触有任何变化。
8: 你说。
9: 昨天总成平台下水的时候，吴叔被急流卷走失踪了，
10: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8: 下水成功，他喝多了呀。
11: 啊，手机关机没电了。
8: 这事儿闹的，他一喝多了，手机忘充电了就没电了。
12: 这人也太不靠谱了，下次见面看我怎么收拾他。哎，云茹，你怎么了？哎，云茹，哪不舒服呀？啊，疼得厉害吗？走走走，我带你上医院去。走。

0: 姐。林杰，你把门开开。
1: 林杰。
0: 林杰。林杰，我知道你听得见我们说话。你有什么话，你可以跟我们说，你别这样行吗，林杰？
2: 行了行了，不疼，让他自己静一会儿。

0: 喂，李斌，哎呀，云茹突然肚子疼，我现在带她去人民医院的路上，啊，你赶紧过来吧。好好好，一会儿见。哎，师傅，你再快点。
1: 好的。
0: 再坚持一下。嗯。
2: 爱乔，谢谢你啊，你真好。
0: 谢什么呀？咱俩闺蜜这么多年了，你才知道我好啊。头一次听你跟我说这客套话。
2: 我说的是心里话。
0: 知道，等你病好了再说啊。我喜欢听。师傅，你再快点啊。
3: 怎么回事？
4: 不好意思，我们医院的空调突然间坏掉了，我们回去再
3: 上厕所，
4: 实在不好意思。
0: 慢点啊！哎呦，哎呦，哎，怎么没有医生啊？医生！
3: 哎，护士，这医生在哪儿呢？
5: 哦，我们中央空调坏了，李医生应该是去找暖风机了。
6: 李医生是吧？啊，
7: 麻烦您进来一下，
6: 肚子疼特别厉害。
8: 先扶他到床上，我检查一下。
3: 好的，好的。
6: 来，玉茹，玉茹，来。
0: 哎呦，
6: 哎。哎，医生，
8: 哎，
6: 来看一下，
8: 哪里不舒服啊？
6: 肚子。
8: 先转过来。
0: 哎。
8: 初步判断是急性阑尾炎。你先去交钱，做检查，办理重要手续。如果检查都没问题的话，
3: 玉茹再坚持一下。
8: 最快的话，明天一早就可以安排做手术了。去吧。
3: 坐这儿。伤得厉害是吧？
2: 嗯。无数失踪，你知道吗？
3: 无数失踪了。
2: 千万别让艾乔赶出来了，他知道会伤心死的啊！
3: 行，先别说这事儿了。
6: 医生呢？
2: 啊！
6: 医生，
7: 现在怎么？
8: 手术需要家属签字，你是家属吗？好，
3: 我是他同事。
7: 哦，这个不行，需要直系亲属。
3: 我打个电话。
2: 嗯。

0: 你的意思就是说，只要咱们做成功的，会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未来的诺贝尔和平奖有你一份。
0: 多保重，你不是跟我说正在跟国企接洽吗？哎，我跟你讲，我跟我爸妈可都把牛吹出去了。离开你，我照样能活，而且还能活得更好。
2: 没有你的存在，潮流能依照我项目走不到现在。
0: 英雄。

0: 好吗？
1: 站住！

下，我们喊上作业的时候，我们在底下那就到海里完了，再也没有起来。

0: 可是空调怎么又坏了？这多冷啊，手术室里。
1: 白姨，这不会影响手术吧？难说。我刚才听他们说找人维修呢，正在。我看一眼去。白姨，他们正在修呢，我下去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2: 怎么又是空调机轴承坏了？
1: 哎，对了，这个月的空调机轴承修了几回了？
3: 记不清了，少说也得十多回了吧。
2: 看来咱们集团这批空调机轴承和配件都有严重问题啊。
1: 你好，哎，你好，师傅，
2: 你是
1: 我就是做轴承的，这是我的名片。
2: 对不起，名片忘了带了。我能给他拍一照片吗？
1: 哦，行，你拍吧，给。

0: 请他说他来了一次，送了点水果。丫头挺没心没肺的，我跟他说总冲冰袋下水，吴叔正忙呢。
1: 你也回去休息吧，陪了我这么长时间了。
0: 你睡的时候我靠了一会儿。
2: 白玉，
3: 哎呦，辛苦你了。
2: 没有没有，
3: 我这正好煮的馄饨，你趁热把它吃了，吃完了你就上班去。
2: 谢谢谢谢。
1: 妈，我也饿着呢。
3: 你排气了吗？又没走，对不对？你就是娇气。
1: 那我能喝点水吗？
3: 水谁也不能喝。让你走，昨天我就跟你说让你活动活动，围着床走。
0: 好了，三五天就出院了，来了也是小手术。白爷，我一会儿先走了，我得上班去了。
3: 哎呦，那你……
2: 哦，没事，我拿回去吃。
3: 那也行，好。
2: 哎，走了啊，下班过来看你。
3: 辛苦你。
2: 没有，你看白爷。
3: 起来活动活动。
4: 怎么回事？那天云茹做手术，医院那儿的空调坏了，医院里都乱了套了，是他们的空调的轴承出了问题。
5: 那就是说，现在的空调轴承已经国产化了。
4: 对，而且现在这国产化的这个轴承，无论是精度、噪音和寿命，跟国外有一定差距。高端空调的内部轴承大部分依赖进口，所以我在想啊，如果咱们能把静音轴承的水平提高一下，这会是很大的一个市场。
5: 得抓住这个市场机会。不过研发就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我得等孙总从奔腾回来之后好好研究一下。云茹情况怎么样？
4: 哦，没什么事儿，大概三五天就能出院了。
5: 哦，本来今天下班我想跟你一起去看看云茹，可是刚才林杰的同事来电话说昨天总成平台下水出了点麻烦，吴树失踪了，林杰把自己关在屋里到现在还不肯出来，我得马上去一趟。
4: 要不要陪您一块儿去？
5: 不用，你好好照顾云茹吧，有什么事情咱们电话联系。
4: 好。
6: 你再开快点。
7: 好的，林总。

0: 就像老鼠一样，把岩头村的房产都找来，
1: 仍然失联啊！
2: 同志们，我们的心情和大家一样。林杰的情况怎么样？
3: 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怎么叫都不出来，不吃也不喝。
0: 志明，我看可以通知家属了吧？
2: 是啊，董事长一直在询问这边的情况。要不这样吧，我去一趟他们老家。
0: 行，把吴叔的父母请来。
2: 但是林杰不能这样总是消沉下去。
0: 哎，老林。
4: 老张，吴叔找到了吗？
2: 没有，
0: 还没有。
4: 我先去看看林姐。
3: 我带您去。
4: 好，走。
5: 啊，林伯伯。
4: 林姐。
5: 林姐，林伯伯来了，你快把门开开吧。
4: 开门。
6: 已经失踪那么长时间了，说不定
7: 啊，对了，你看啊，羊炉的流速、水流的流速我全部都算好了，你看这些地方，你帮我分析分析。
6: 我跟你说，现在有很多有关部门都在找吴叔，要是有消息早就通知你了，明白吗？
7: 他是不是遇到不测了？
6: 很可能。
7: 那天羊流的流向是从秀山岛到岱山岛，按照推测的话，吴叔是在这个地方落水的，他很有可能会在这。
6: 林杰，那么大的洋面你怎么去找？这是大海捞针。
7: 就是大海捞针呐、啊，爸，你来了，你不跟我一起捞？走，救人家，走啊，爸。
6: 林杰，你是科学家，要冷静，该想的想，不该想的别想了。

0: 好，孙总，这就是咱们盾构机轴承联合生产企业的新厂址啊。有你牵头，速度就是快啊。找网友了，制造设备准备的怎么样？咱们两家联合，咱们两个总工配合，一定不会差。
1: 哎，李斌，
2: 孙总，我想单独跟您聊几句。
1: 什么事啊？搞得这么神秘？曹总，你带众总他们先去食堂吧。
3: 好，我先过去了。啊，我们正在为盾构机轴承生产扩大车间规模。这个时候搞超级银轴承的研发，
1: 显然是不太合适的。孙总，其实可以在不影响盾构机轴承的生产情况下，我们调出研发人员对静音轴承进行研发。
4: 研发没有问题，你坐。
3: 可是研发不就是为了生产吗？是。盾构机轴承，我们投入的资金非常多了，新厂房已经开始动工，摊子铺的太大，哪有这么多精力？得量力而行吧。何况经营轴承在我们国家。

0: 国产的轴承已经接近饱和，但是咱们国产的基因轴承确实是存在弊端。就像上次我跟您说的，在医院里头那空调轴承坏了，那医院里一片混乱。咱们真的是可以打开一下国际市场，做一下高端产品。我这次做了大量的资料汇总，咱们国产的轴承与进口轴承在离散度上有差距。
1: 震动极致水平跟进口相比，商厦实地利益上，寿命，国外大部分品牌都比我们高8倍，高的甚至达到30倍以上。这些真的都是落地的数据，孙总，我作为研发人员，我觉得咱们真的应该向其他国家看齐。李斌，这事我得和林总商量，你先回去工作吧，等有了消息我通知你。
2: 快写了，就这么着吧啊！嗯，这样，你呢，先在家休息，妈，你出去一趟。
3: 你去哪儿啊？
2: 林杰，这不前段时间遇上点事儿吗？你临叔叔把他给接回家了，我也见过他一次，觉得情绪非常不好，我不太放心想过去看看。
3: 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呀？
2: 你这不是住院了吗？怕你担心，行了，你在家吧。
3: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啊，那我也去。
2: 你行吗？
3: 行啊，走了，妈，我陪你去吧。本来我也要去集团的。

0: 来了。
1: 嗯，
2: 二姐怎么样了？
1: 吃完了就睡，没事就看着窗外发呆，问一句答一句，如果不问，一天没话。

0: 记得高中时期你送过我一本书吗？《老人与海》，我觉得里边的内容特别有道理。我今天拿来了，我给你读一段。
1: 哎呀，你说这孩子受多大罪呀，折磨成这样。
2: 吴树跟林杰在国外相依为命，一起留学，一起研究潮流能，然后先后回国，一路上经历了不少磨难，现在研究刚有点成果，又出现了这事儿，换了谁也受不了啊。再加上林杰这孩子又那么重感情，
1: 给你们做顿饭。
0: 等待也是种信念，海的爱太深，时间太浅。

0: 生活总是会让我们遍体鳞伤，但是到了最后，那些最痛苦的地方都是我们最坚强的部分。林杰，从小到大我都没叫过你哥哥，今天我想跟你说，哥，坚强起来。
1: 艾乔，艾乔，你怎么来这儿了？
2: 我来找云茹，她手机也不接，家里也没人，你们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呢？
1: 我们有什么事儿能瞒着你啊？
2: 我前两天找不到武术了，你们说总平台下水，他特别忙，可是他再忙也从来没有超过三天不跟我联系的呀。现在微信也不回，手机也关机了，他是不是出事了？
1: 别瞎想了，他很可能就是没有信号。
2: 我不相信你说，我要去找云茹，他是我的朋友，他不会骗我的。那你跟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武术失踪了。
1: 艾乔，你千万别乱想，现在没有罪。艾乔，艾乔，
4: 茂盛，
5: 华姐怎么样？
4: 还没缓过来呢。
6: 怎么会这样？
5: 华姐，你怎么样？是我。阿姐，
4: 孙叔叔叫你呢。
6: 孙叔，
4: 让他待会儿。
6: 是不得找个心理医生给他看看。
4: 你怎么不说把他送进精神病医院呢？
6: 哎，别胡说八道，什么时候了？
4: 先等等吧，我相信他能扛过去。找我什么事儿？
5: 我来跟你商量一下。我不同意做超精英轴承的研发。
7: 超精英轴承用途极其广泛，市场前景看好，你没有理由反对啊。
5: 我反对的理由我跟云茹、李斌都说了，他们也做了解释。
6: 事情是个好事情，
5: 但咱们得量力而行。对企业的全盘管理他们还经验不足，集团现在这个状况你最清楚了。
7: 我是清楚啊。
5: 马上要建新厂，咱们将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做任何事情乔董啊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这不可能。
4: 哎，老孙，你女儿那天跟我说了一句话，
7: 我清醒着呢。她说做企业要志存高远，在超精英轴承领域咱们跟国外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如果咱们只求于稳不搞研发，那这差距不就越来越大了。

0: 喂，
1: 你好，请问是林杰吗？
0: 对，这是他的电话，怎么了？
2: 啊，我这是临县人民医院，我们这有个病人叫吴树。
0: 吴树，吴树，林杰，吴树，吴树找到了。来，我是林杰，吴树找到了吗？
2: 你好，这里一名溺水者醒了，这是他给的电话号码。你认识一个叫吴树的人吗？
0: 在哪里？
1: 他在临县人民医院。他一直在找您。您是林杰本人吗？
0: 对，我现在过来，这就过来。
3: 我送你去。
0: 再去。孙叔，余如说的对，
4: 经营轴承得搞起来，我们落后于国外，这事儿我支持。
3: 你看看，吴树找到了，他也正常了。发没发现，这孩子还是小。

0: 超近银轴承的研发，咱们俩怎么争辩不会有结果的。我看还是提交董事会讨论吧。
1: 行。
2: 林茹。
3: 哎，林姐，你恢复怎么样了？
2: 我没事了，我好了，无数长着了，在临县人民医院，你带着艾乔赶紧过去。
3: 啊，真的。

我知道了，好好，再见。喂，董事长，告诉你好消息，吴树没事了。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加我新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为了抗战，中央政府和各级党委领导人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了抗战，各级党委领导人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了抗战，中央政府和各级党委领导人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了抗战，中央政府和各级党委领导人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了抗战，中央政府和各级党委领导人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了抗战，中央政府和各级党委领导人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了抗战，中央政府和各级党委领导人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了抗战，中央政府和各级党委领导人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了抗战，中央政府和各级党委领导人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了抗战，中央政府和各级党委领导人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了抗战，中央政府和各级党委领导人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了抗战，中央政府和各级党委领导人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了抗战，中央政府和各级党委领导人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了抗战，中央政府和各级党委领导人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在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而且抗日根据地长期处于日伪的封锁和包围之中，人民的生活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为改善人民生活，

0: 这是1943年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王大化、李波创作的著名歌剧《兄妹开荒》。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早在1937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就制定并开始实施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商业贸易、发展交通运输的计划。全国抗战爆发后，边区政府采取鼓励垦荒、组织劳动、互助合作、开展生产运动等措施，促进边区生产的发展。1940年，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现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这一纲领指导着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是减租减息，即保留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但要求他们减少租金和利息，减少农民的负担。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将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写进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但这项政策提出之初尚未普遍实行。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中强调指出，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抗日根据地陆续贯彻执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并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
1: 减租减息的政策的具体内容，各地实施情况不一，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口号叫二五减租，分半减息。二五减租呢，就是在原来租息的基础上减少25%。那个各地实行过程中，有的会高一点，有的会低一点，但是基本的政策导向一个标准呢，是二五减租。
0: 这个政策一方面减租减息，解放农民，另外一方面农民仍然要交租交息，这样维持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关系，既照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势下的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又发动了民众。从长远来看，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协调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关系。从更长远的意义上，通过这样一个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敌后抗战、建设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为新中国的创建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发展农业外，各抗日根据地政府还积极发展工业、手工业和商业，使枪弹、医药等军用品和生活必需品逐渐达到自给自足，基本上满足了敌后广大军民的需求。在抗日根据地内实行贸易自由主义，以利货畅其流，物尽其用，对外采取贸易统治主义，打击敌人和奸商的破坏和扰乱。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并发行货币，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金融事业。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先后成立的银行有晋察冀边区银行、上党银行、冀南银行、晋西北农民银行、北海银行、鲁西银行等。在华中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起先后成立了淮海地方银行、沿富银行、江淮银行、大江银行、江南银行和浙东银行等。各抗日根据地采取发行和巩固本币、保护法币、打击伪钞、肃清土杂钞的货币政策，并于1940年前后理清了金融市场，初步建立了本币市场。抗日根据地银行的建立，对抗日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 货币斗争在山东省这个抗日民主政权的这个建设当中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啊。那么其中包括这个黄金啊，山东的黄金呢大量产自于胶东，所以山东呢就是重点加强了呢这对黄金的生产。就整个在抗战八年的期间，山东往延安哈、啊这个送了13万两黄金，支持哈、啊、党中央的这个工作。当时在根据地哈、啊、有三种货币在流通，一个是北海币啊，一个是伪币啊，日伪的货币，一个是国民党的法币。我们后来呢通过货币斗争，我们就把这个伪币完全赶出了根据地啊。最终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北海币占据到一个统一的地位。
0: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对抗日游击区采取渐进的蚕食手段，将伪组织的统治逐步从边沿向前推进。对抗日根据地，日军则以军事反复扫荡清剿为主，实行毁灭性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大肆烧杀抢掠，大肆摧残抗日根据地赖以持久坚持的人力物力。从1940年11月起，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并继续以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实行包围和封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越来越尖锐，形势越来越严峻。
2: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呢，从1940年冬天开始出现困难局面，加之各地连续发生的自然灾害，1941到1942年，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呢，物资困难达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
0: 频繁不断的战斗使部队损失严重。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有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减至5000万以下，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军民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一样，处于极端困难的局面。
3: 于是中共中央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伟大号召。
0: 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另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就是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边区居民和各抗日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生动形象地为我们展现了这一场面。

0: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政军领导人带头参加生产劳动，亲手开荒、种菜、纺线。各根据地的军队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在频繁的反扫荡作战中，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并大力帮助群众生产。陕甘宁边区发动和组织农民劳动互助组织，冀鲁豫的部队机关组织了全部处理到灾区助耕，冀南地区在敌人的掠夺下耕牛奇缺，当地的八路军就帮群众拉犁，成为光荣的耕牛。山东的八路军部队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全区部队以三人开荒一亩，解决十天半月粮食为口号，积极在战斗间隙从事生产劳动。根据地在重点发展农业的同时，还积极发展了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与商业。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许多英模人物，张思德就是其中之一。
1: 张思德1933年18岁的时候呢，参加红军作战呢，非常勇敢，曾经在一次战斗中呢，一人夺得两挺机枪。他参加过长征，先后三次负伤。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呢，他曾经担任过中央警卫团班长和毛泽东的卫士。
0: 2004年，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制作了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张思德》，讲述了以张思德为代表的普通战士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历史。1944年春，中央机关警卫人员组织一支小分队到农场开荒种地，张思德第一个报了名。夏天过去，天气要转凉了，农场决定轮流进山烧木炭。张思德以前烧过木炭有经验，就主动承担了烧炭任务。
2: 你下一轮搁那边啊，走吧。
0: 9月5日，天上下起了细雨，张思德和战友小白一早就进山挖窑。快到中午时分，突然窑顶上啪啪掉下几片碎土，张思德眼疾手快，一把将小白推出窑口，轰隆一声，2米多厚的窑顶坍塌下来。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战友的安全，张思德献出了自己29岁的年轻生命。
1: 1944年9月8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呢举行了追悼张思德同志大会。在这个普通战士的追悼会上，毛泽东亲笔写了挽词，而且发表了演说。

0: 这篇演说词就是著名的为人民服务。
1: 这是一首许多中国人耳熟能详、随口能唱的歌曲。歌词传颂的是大生产运动中八路军屯田奋战、将荒原改造为良田的英雄事迹。为了坚决响应中共中央的屯田号召，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各留守部队分别到南泥湾、槐树庄等地均垦屯田，一面开荒生产，一面保卫边区。其中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的生产自给成效最为显著，为边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旗帜。南泥湾是陕西省境内一条狭窄的溪谷，位于延安东南大约90公里的地方。这里荆棘丛生，杂草遍地，野兽出没，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
2: 朱老总听说南泥湾是个富饶的好地方，他就带上秘书、参谋等身边的人员，和八路军留守处的几位领导同志一起去调查，实地踏勘。几天以后，他回来高兴地对康克清说：“这一回我把南泥湾、林镇、牛市镇一带全跑了，可称得良田万顷。”第二天，朱老总就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南泥湾政策，很快得到了同意。
1: 毛泽东和朱德指示359旅进驻开垦南泥湾。
3: 359旅的前身啊，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六军团，抗日战争时期啊，是著名的八路军120师的主力旅之一，在前线打了很多的大仗。接到命令之后啊，旅长王震立即率领干部战士来到了南泥湾。
1: 这一段珍贵的历史影像，为我们展现了359旅如火如荼的生产场面。从冬天到夏天，大家干起活来像战场上打冲锋一样，你追我赶，互不相让。班与班提出挑战，排与排，连与连展开竞赛。一块块新开垦的土地在战士们脚下展现出来。著名诗人贺敬之被359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热情所感动，写出这首《南泥湾》的歌词。作曲家马可立即为其谱曲，这首歌很快就传唱开来，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到1944年，359旅种地26万多亩，收获粮食36000担，除全旅食用外，上缴公粮10000担，并做到2人1头猪、1人1只羊。中共中央多次表扬并奖励了359旅。1942年9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号召各根据地学习和推广359旅的经验。各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大生产运动走在了全边区的前列。以新郑县为例，不仅办起了犀牛庄农场，年产粮食800余担，政府还出资50000元成立了消费生产合作社，下设纺织厂、运输队、商业部等单位，吸收群众股金16万元。

0: 抗生产运动，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使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而这个精神是延安精神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经济建设使抗日根据地的各项生产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农业、工业和工商业基本满足了根据地居民生活和作战的需要，这为巩固抗日根据地、发展生产、坚持敌后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为提高民众觉悟、凝聚抗战力量，在艰苦的条件下大力兴办教育、办报图书，广大文艺工作者也以全新面貌创作出大量艺术精品。这些来自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对激发民众抗日热情和争取抗战的最终胜利，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十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3: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1: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4: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

0: 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2: 清凉一笑，装修半价，
3: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4: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5: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6: 很满意，
5: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4: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4: 70多万、
6: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6: 品牌也是一些品牌，
4: 对
6: 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5: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4: 对，
5: 是不是很
4: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5: 对对
4: 对
5: 对
6: 对。
5: 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6: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4: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5: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2: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笑，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美丽的海底世界。

0: 的就可以在海底自由行走了。嘿嘿，穿上它，行动自如，毫无障碍感，贴身又轻便，温暖又舒适。哇，
1: 虽然不太明白，但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2: 没事了。啊，
3: 美人鱼在哪儿呢？啊，走这么久，怎么还没有看到啊？
2: 你快捂住眼睛，金星马上出现。啊。

0: 变一枪变的。
1: 嗯，对对对，我们再变一次就行了。
2: 海底这么脏，就算是假的美人鱼也不愿意戴。
0: 没关系，我们把垃圾清理干净就好了。
1: 没错没错没错，
3: 那我们快去找朋友帮忙。
0: 嗯，需要你的帮忙。
4: 嗯，什么事啊？
0: 芊芊想看美人鱼，我们在帮她实现愿望。
1: 可是垃圾太多，美人鱼都躲起来了。
3: 那我们快去布袋小镇想办法吧。
0: 那么多垃圾要怎么处理呢？
4: 有什么东西能把垃圾全都吃掉就好了。
5: 嘿嘿嘿，盘着的圈圈最合适了。
3: 垃圾能吃吗？什么味道？巧克力还是香草味的？
0: 圈圈，垃圾不能。
6: 轮到我跟布袋老人出去喽！嘿呦，大冒险我来喽！
0: 这是说曹操，曹操就到，瞧把你乐的！
7: 神奇布袋老人祈福助力，出发！
5: 出发去海边。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是要的，加薪加个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今天我们对宇宙已经有了全新的认知，太阳和月亮不再是神话故事的主角，它们只是两颗大小不同、离我们远近不同的星球。世界的起源也不再是盘古的开天辟地，而是源自138亿年前的一次巨大爆炸。大次爆炸后，仅仅过了10^43次方秒，空间和时间产生了。当然，人类所有的认知都还在不断更新中，我们此刻的表述也只是现阶段最为人们接受的一种可能性。这次爆炸发生约10亿年后，宇宙中逐渐形成了数以亿计的恒星和星系，其中就有我们人类所在的银河系。差不多距今46亿年前，银河系里一颗超新星的爆炸又成就了太阳系。几乎同一时间，一些围绕太阳高速旋转的气体和尘埃在引力作用下凝聚成了一个火球，这便是地球。此后，地球逐渐冷却，并用了约5亿年的时间，从一个炽热活跃的火球变成了一个凉爽宜居的蓝色星球。这个被称为宇宙大爆炸的学说产生距今只有不足100年的时间，至今它依然是一个科学假说，但它代表了今天人类普遍采用的观察和解释世界的方式。

用神话去编织，不再用传说去推测，而试图用科学理论去构建，用科学实验去推导，用观测数据去验证。凡是发生过的都可能留下痕迹，当我们在实证的前提下探寻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个永恒的问题时，唯一的解答方案就是不断地去寻找往事留下的蛛丝马迹。所幸这个伟大星球的地表和地下有无数的证据沉睡着，隐藏着，等待被我们读懂。对线索的发现、分析和连接，或许能让真实故事的拼图渐渐完整。当我们开始叙述有据可考的中国历史，故事的拼图应该是从我们脚下的土地开始的。

之为慈山，位于黄河北岸太行山东麓。一段新的历史从这里开始了。在荒野中漂泊的疲惫先民意外发现这宜居之地时，应该是喜悦的，但停留一段时间后，他们又一次面临抉择，是像往常那样跟随季节变化再次迁徙，还是在这里止住脚步。我们猜想，谁都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对方。最终，一部分人选择延续传统，继续上路，另一部分人则留了下来，无论寒暑都不再离开。对后者来说，这是一次新的冒险，因为他们选择了改变，从迁徙变为定居。他们能活下去吗？他们会活得更好吗？把自己的命运和一片土地紧紧连接在一起，当时的人们一定不会想到这将会带来怎样不可磨灭的影响。而我们知道，土地从此成为中国人生命的一部分。对于整个中国大地而言，这样的变化是一个史诗般的历程。

时间充满了得与失，乃至生与死的考量。或许历史就是由无数个偶然成就的必然。和慈山先民做出同样决定的人群越来越多，距今约9000至6000年左右，位于北方黄河流域的大底湾、裴里港、半坡、大汶口，以及南方长江流域的河姆渡、大溪等古文化遗址，都出现了定居的村落。定居生活到底会带来哪些变化？答案在时间里逐渐浮出。过去，族群四处漂流时，脆弱的婴儿和幼童存活率较低，而且由于行动迟缓，会成为旅途的负担，人们有意控制出生。生活稳定后，生育率显而易见地提高了。人口增加，代表着劳动力的增加，可以形成更加精密的分工与协作。一个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聚落逐渐成型。今天，透过留存下来的史前聚落遗址，我们似乎依然能感受到几千年前先民们的呼吸。人类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最能代表新生活的莫过于刚刚诞生的房屋。之前他们以洞穴加上潦草的遮蔽栖身，随走随弃，现在他们开始为住宅花精力花心思，做长期打算了。慈山人已经会用木头搭建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地穴深约1.2米，直径约3米，通过一段斜坡或是台阶连接室外的地面。地穴四周立起一根根结实的柱子，柱子之间是厚厚的木骨泥墙，有的房屋中间还有一个中心柱，与四周的墙一起撑起房顶，房顶覆盖茅草或是植物的茎叶，屋内铺有芦苇编织成的草席，用以坐卧。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简陋的房屋，带给慈山人的不仅是安逸，更是对未来的信心。安家是中国建筑史的开端，更是中国人所有美好生活的起点。勇敢的慈山人探索出各种新技能，尤其在工具制造方面展露身手。除了石斧、石凿、石锛、鼓足等渔猎采集和加工工具，他们的院落里还出现了石刀、石铲、石磨盘、石磨棒等新的生产工具，这应该与他们正在尝试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他们的缝纫技术也大为进步，除了编织渔网，他们还会用亚麻、苎麻等植物的纤维织成麻布，与兽皮一起缝制衣服，日子像模像样的过起来了。考古发掘向我们呈现的是新石器时代充满生机活力的生活途径，一切都显示慈山人已经走出了完全依赖自然的日子，他们开始在大地上扎根。越来越热闹的聚落里还出现了新成员，慈山遗址出土有明确为家猪、家犬的骨骸，还有疑似家鸡的鸡骨，但这还并不是中国最早的家畜。如果给中国境内的各类家畜驯养列出一个时间轴，大概是这样的：距今约

1万年左右，河北省中部出现狗。距今约9000年左右，河南省南部出现猪。距今约5600到5000年左右，甘青地区出现绵羊。距今约4500年左右，黄河流域出现黄牛。距今约4000到3600年，甘肃省东部出现马。距今约3300年左右，这些动物除了能够提供稳定的肉食来源，还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帮手。人类再也不是严酷的丛林法则下的弱者了。我们带来史前生活生动信息的还有一个重要载体，陶器。全球范围的考古发现显示，人类很早就已开始制作和使用陶器。陶器先后出现在各个原始人类聚落点，考古学家将其视为一个大致平行的全球创新过程。中国最早的陶器发现于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距今约20000年，此后经历不断的技术和工艺改进，但因为无易携带、笨重易碎，所以大量陶器的出现是在人们减少了流动之后。而陶器又进一步巩固了人们的定居生活。直口、平唇、无颈的鱼和大量鸟头形的直角是磁山文化陶器群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占据了陶器出土总数的70%以上。它们简朴而实用，虽然器型相对单一，但通过不同形式的组合以及大小规格的区别，几乎可以适配任何需要，扮演吹器、盛器、饮器、食器等等角色。陶器的成熟标志着磁山先民对火的掌控有了新的突破。当时烧制温度较低，约在摄氏800度到900度左右，制成的陶器也较为粗陋简单。然而这却是他们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非天然材质的物品，意义非凡。为了让盛器结实耐用不渗水，他们淘洗陶土，制成质地细密的泥质陶。同时为了防止吹气受火时因干燥收缩而导致气壁开裂，他们又在粘土中掺入不同比例的沙子，这便有了加沙陶。这种火与土交融的工艺历经数千年时光洗礼，把远古的故事带到了今天。陶器作为主角的故事中最典型的场景就是烹煮吃喝。此前人们加工食物大致有三种方法，一种是将生食直接放在火上烧烤，或者裹一层泥再放入火中，一种是在灼烧后的石头上加热，还有一种是在地上挖坑，铺上兽皮，放入水和食物，然后将烧得滚烫的石头投入其中。现在磁山人可以把食材放入陶器中烹制，既高效又卫生。陶盘、陶钵、陶碗、陶杯，各式各样的食具让人们吃饭喝水更加便利。根据功能不同，陶器的形状构造也大相径庭。也就是酿酒器具，小口鼓腹可以控制酒液温度和氧气供应，带孔的双耳则便于携带。这是长期定居沉淀下来的生存智慧，这智慧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蔓延。

在慈山之外，大大小小的原始聚落也相继进入琳琅满目的陶器社会。以今天的秦岭、淮河为界，早期陶器在中国呈现出两大区域体系。南方以长江中下游的江西仙人洞和湖南玉蟾岩为代表，陶器出现的时代较早，器型为圆底釜类器。北方以华北平原西侧的北京东湖林与河南李家沟为代表，陶器出现的时代较晚，器型为平底直腹罐类器。釜和罐都是吹器和盛食器，略有不同的是，罐主要用来煮熟食物，釜的功能相对更全面，既可煮又可烹，类似于人类最早的锅。对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来说，厨房里永远少一口锅，更好用的、更好看的那一口。这是先民们定居后使用的两种经典炊具，鼎和笠，共同特征是都带有三足，相当于把支脚和器身连接在一起，用起来更便捷。它们替代了之前的罐和釜，成为新一代烹制器具。两者最大的不同是，鼎的三足为实心，可以明显分出腹和足两部分，笠的三足为空心，肥大，可通水，腹也是足，足也是腹，受热面积更大，加热速度

的三足为实心，可以明显分出腹和足两部分。力的三足为空心，肥大可通水，腹也是足，足也是腹，受热面积更大，加热速度也更快。力的出现比鼎稍晚一些，由于地域文化的区别，传播过程中少对某个地方产生强烈的依恋。如今长时间的定居让他们与自己选择的土地深度捆绑在一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产生了。他们熟悉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也离不开这片土地。他们把丰衣足食繁衍生息托付于此，把喜怒哀乐生死荣辱梦想与希望都存放在这里。有了和土地的亲密关系，就有了家的概念。家是一个能给予足够安全感的地方，安全感来自于遮风避雨的房屋，也来自于自给自足的温饱。很多年后，中国人在创造家这个字时，特意取了两样事物，屋顶以及被驯养的动物代表猪。为了安定这个朴素的心愿，中国人从此专注于对家的营建，这份热爱至今不变。而真正促成这一切变化的核心，是两粒小小的种子，素和道。他们即将长久地连接人和土地，并深刻地影响中国和中国人。他们原本是自然界毫不起眼的杂草，粟即小米，它的足

0: 的驯化最初发生于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最早的稻米。
1: 昨天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背稿子，也不知道自己的段子硬不硬，包袱好不好，能不能让大家笑。现在大家都很 relax。
2: 回到拉萨，念增扎巴开始组织开放麦，为七月下旬的演出预热。
1: 他是我们年龄最小的，刚高中毕业，刚好完，加央扎西，加央扎西。然后他是我们唯一一位女演员，叫白马兰泽。
2: 在西藏开启纯藏语的脱口秀模式，念增扎巴勇敢尝试。藏语表演的脱口秀开放麦，这在拉萨也是第一次。这是一个演员和观众都尽情释放、肆意欢笑的空间。大家聚在一起，用段子换笑声，消解生活压力，表达人生态度。
3: 以前没有那么清晰的概念，想的就是想把新的东西到高原上散发开来，但是也没有想的是什么。有些路走着走着就明白了。
1: 拿了我，我也要上，拿下。
4: 脱口秀是你的活，毕竟是一个讲很小的一个故事，所以语言必须要精炼。我也刚讲完的，
1: 我也刚讲完
4: 的。都看不见，没问，拿了卡巴带，带不着吧？
2: 我是大学生。念增扎巴的表演基因来自于他的父亲，西藏著名相声演员多吉扎巴。
1: 小的时候，他一直给我看什么喜剧大赛啊，什么欢乐喜剧人、相声小品，很久以前的春晚都要去把每个包袱都分析一遍。我在现场看过他无数次演出，我也是见证了一次次的彩排，所以我是深有体会。
4: 那创作能力也好，表达能力也好，不算那么优秀，所以我也不是很支持他做藏语版的脱口秀。但是既然自己这么喜欢的话，那就我也没有反对。
2: 父亲的成就对他来说是一种激励，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念增扎巴至今也没有邀请过父亲观看自己的演出。
1: 他在我没弄脱口秀之前，他就是家喻户晓的这么一种人物嘛，我会有压力。他就算在最后一排看我，我可能30%都完成不了。哈里森大加纳的抓的钱不多，哪里的怎么？
4: 干嘛的？啊，那么久的。啊。给下一点的落着吃不错。
2: 这次回家他依然犹豫不决，最终也没跟父亲提演出的事儿。

0: 筹备已久的演出马上就要开始，这次他们将迎来一位特别的嘉宾。
1: 可爱的我媳妇过去，俺可爱当去吧，可爱给家我这桌干，可爱给家事给那里给你别念着，我心里得别念着，他想给我养最多的是，哎，这羊就差了，羊俺家的啥子，给他合适的吧，俺家里面上岗去，这疼不疼很多，可爱的是，俺家给俺家的是。
0: 今天念曾扎巴第一次在父亲面前演出，在喜剧表演的舞台上，他迟早是要

0: 要和父亲碰面的。
1: 当你做一些害怕的事情的时候，那才是你成长最快的时候。你不要畏惧任何一个人，就算你面前站的是你老爸。不要被他的成就，被他的言语给影响到，你就做你自己嘛，你总会有你想要的东西，而且这片土地总会回馈给你更多的回报的。
2: 反正你是不能过的啊。
3: 今天的话他邀请我到现场来表演一段，所以我也给大家通过相声创作的形式来给大家表演一段脱口秀。
0: 有着24年曲艺表演经验的多吉扎巴，直到登台前的最后一刻还在一丝不苟地做演出前的准备，这是他对表演的一贯态度。
3: 现在这个社会的话，人家喜欢你很容易，忘记你淘汰你那就更容易了，所以你有文化底蕴的话，那就时代怎么变，人家对你的崇拜和喜欢是不会变的。
4: 接着这来吧，那就晓得大家给你让我形容俺我就亲们的是吧，俺他们给他打出去拿着哦。
0: 而当自己真正说过脱口秀后，再看父亲的表演，念曾扎巴的感受又大不一样。
3: 让老妈来想想东南，跟着一住你的跟你们这进来啊妈的，爸爸来干什么？爸，阿妈来，
5: 阿妈，
3: 看，看爸来。
0: 每一个音调变化，每一个细微表情，舞台上的多吉扎巴处处都是戏。在父亲的表演中，念曾扎巴既陶醉又受益。
1: 他也不会把爱意啊什么都表露出来，父爱就是这样，一直很有用，但是一直不会大声的说出来。
0: 念曾扎巴如愿完成自己首次大剧场演出，这只是他快速蜕变的一站。自己的期许远不止于此。

0: 的阳光总会提醒你应该去做什么。
1: 脱口秀它带给我一个发声的机会，让大家欢乐的一个场所，那么一段时间你是无忧无虑的。最重要的还是希望把我们藏族的优良的传统文化传播到年轻人。

0: 我从大班学习藏戏，学了6年。跳藏戏的时候有点好玩，很开心。
1: 周六是洛桑最喜欢的日子，在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藏戏班，他可以唱上一整天。
2: 我都是练说啊，那么练呀，常说啊，但是当然我是担心的，练心多啊，练嘛心的，那么就是咬
1: 伤。大家都在加紧排练，他们有机会去四川南充参加全国优秀少儿戏剧展演，剧目是八大藏戏之一的《顿月顿珠》。距离演出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表演人选还没有最终确定。
0: 老师说让我跳藏戏的时候我很高兴，我跳的时候老师说我很棒，我很希望在舞台上自由地跳。
1: 这次演出是传统藏戏吐故纳新的尝试，顿月顿珠会以藏戏儿童剧的形式演出，这将是西藏首例。即将初登舞台，对于幼小的洛桑来说是通往梦想的桥，但也是一次不小的考验。管他呢，还是先好好练习吧。

0: 台之下没有捷径。在正式表演之前，洛桑的唱腔和动作还略显生涩。爷爷普布旺堆痴爱藏戏数十年，他是洛桑学习藏戏的启蒙老师，也是洛桑最默契的搭档。这次洛桑单独登台，爷爷难免有些担心。
1: 我爷爷平常会教我不知道的这些，还有我的奶奶会教我的。
0: 晚上八点，祖孙俩仍在紧锣密鼓的练习，家里的客厅就是他们的排练场。的音符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是洛桑对演出的无限遐想。

0: 噔噔，那是咩嘛？噔噔噔，
1: 你咋？
0: 你咋一百斤的？
1: 你咋了？
0: 你干嘛嘞？你咋一百斤？
2: 藏戏是世外桃源，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畅游其中。
3: 太特殊。
1: 他一回来，然后呢，直接敲通我耳朵都不行了，
4: 就不烦我藏戏了。
2: 洛桑给周围一切按下了静音键。
4: 哥哥之前敲鼓的时候把我的鼓给弄破了，然后我很伤心。鼓和藏章之间很宝贵，他在我孤独的时候陪伴在我的身边，我敲响他的时候我也很开心。
2: 洛桑的鼓是常年在外务工的父亲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萦绕客厅的鼓声隐隐勾起洛桑对父亲的想念。

离最后的演出还有一些时日，洛桑的连音总是处理不好，唱腔中连续发音时换气的技巧显得尤为关键。洛桑在老师的指导下专注地练习，身着戏服，洛桑好像离舞台更近一步。

0: 定的，但学不来。你定的学不来，能有点没办法。去年是我的学生，你看的，但基本得来钱。
1: 儿童剧《顿月顿珠》的演出名单终于确定了，但洛桑参演的场次刚好不在其中。期待已久的第一场演出，只有等待下一次机会了。
2: 舞台是我的珠宝一样，很宝贵。舞台梦想被破了，碎了一样，我很伤心。
1: 也许，只有藏戏才能疗愈洛桑心头的悲伤。尽管失去了登台机会，洛桑还是跟着爷爷早早来到了现场。
3: 好，跟前走，逛逛逛，再走走，哎，对，是这意思。
1: 老师和伙伴们都在为演出做最后的准备。
4: 本来是洛桑也可以去，但是我们是分了片段的，他出现的那个片段就不在我们这个二场、三场、四场。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是每一个人的事情。通过关注到儿童之后，我觉得他们的做的传承有些可能比我们还好。
1: 洛桑虽没有实现登台的愿望，但藏戏的火苗着实在他心里点燃了。
2: 我很喜欢藏戏，我离开了我的藏戏的时候，我很孤独，没有身边的朋友一样。

0: 对于梦想的解释，世上有千万种，而藏戏是独属于洛桑的童梦。跨越时空，戏梦人生，未来的某一刻，或许可以想见那个动作娴熟、唱腔老辣的戏骨洛桑。
1: 我跳藏戏，我想跳到99岁。我不想离开我的梦想，我要坚持下去。

0: 我记得我12岁那年
1: 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天上有个白色的云，上面有个大大的白胡子老人，脸上一个五官都没有，平平的，就很奇怪。然后他就在那个云上说：“赶紧去，明天开始学粘连。”我说：“好的，好的，好的。”然后第二天开始学。
0: 说我说60岁的那天，我把粘连的改良做好了。第二天我死掉我都无憾，反正就是了呗，反正有留点东西了。

0: 这是一座有着200多年历史的院落。丹增义熙和他的乐队即将开始一场特别的演出，民乐、藏戏、歌舞，或者扎年琴音乐会。这符合丹增义熙的风格，跨界混搭，不拘一格。
1: 有些人说你一辈子做一件事情就已经很好了，但是现在我已经做五花八门，什么都在做，但是让我去取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取舍，因为这几个东西都是我生命里非常重要的东西。
0: 再过几天，丹增义熙就要去北京攻读戏剧与影视学博士学位。这个假期他的行程被各种各样的演出填满。这场筹备已久的演出是丹增义熙探索扎年琴 N 种可能的延续。
2: 他一直在坚持做扎年琴的 N 种可能，丹增义熙就把它当成一个乐器了，而不是专属于喇嘛调弦。这个乐器其实它有更多更多的表达，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0: 扎年琴是藏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弹拨乐器，有着上千年的传承历史。丹增义熙12岁开始自学扎年琴，23岁正式拜师，扎年琴成为他探索世界的任意门。
1: 扎年只适合弹喇嘛调弦，不是这样的，扎年也可以弹二次元。

0: 摇滚、民谣、爵士，古老的乐器被重新赋能，他透过音律触摸世界音乐。
1: 我也主张是这样的，弹唱年轻的不能一直守旧，只弹我只弹以前的那种啊民间的，其他我就不弹什么的，现代和传统同时拥有，这个是最好的。

0: 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北京有一个纪录片导演让我过去录点这样，你也想做背景音乐，导演就说好，反正现在悲伤的情绪你弹一个。哦，我过去就懵了，我没有怎么弹过悲伤的情绪，因为长年的情绪都是欢快的。在那个录音棚的外面，导演就说，丹正，你们怎么弹不出来，是不是这个琴没有这个功能？然后这句话有点让我不知所措，不能说他没有这个功能，只能是弹琴的这个人能力不够。
1: 上次我们两个就弹的时候，我看到他手上的技术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了，我就跟他讲，咱们两个比一下吧，是吧，看看我自己老了以后那个手上的功夫还在不在，我也是这么考虑的嘛。确实他的那个每个音弹的也特别清楚，再过一年他会超过我了，这个对我来说是我也值得高兴的事情，我觉得哎呦这样真好。

0: 师徒之间的斗艺成为排练中最大的乐趣。演出现场的神秘氛围，灵感来自淡增一夕偏爱的藏戏。出场前的锣声，乐手头顶的锁下，都是藏戏的排场。
1: 我自己认为啊，所有的创新都是基于对传统的一个非常好的掌握的基础上，像藏戏也好，像转民也好，也是这样的。首先第一步，把基础打牢，这样之后你就可以发现有些东西你怎么可以让它更好一点。
2: 感觉这个地方声带被人打裂啊，这种这是唱藏戏的最有特点的一个发声方式。
1: 我爱的可能不仅仅是艺术本身，我喜欢它的这种特殊的表演时空，可以非常轻松自在的坐在下面，可以聊藏戏，可以聊人生。我自己不会唱，我自己不会跳的话，那怎么去研究？我想去用自己的身体去实践我热爱的东西。

要做专业的改良。我师傅倒刺的老师也有这个想法，因为像马头琴也好，二胡也好，三弦也好，所有的现在比较好的已经成熟的这种艺民乐，它都是经过改良的。那经过改良的时候，其实是充满着质疑的声音走出来的，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嘛。然后有人说你怕不怕失败？我说我怕失败，肯定怕失败，谁不怕失败呀？我一辈子如果做找年改良不成功的话，也就不成功了，也没事，不后悔。我后面的人会说，哎，以前有一个叫做登记系统，然后拿掌捏在那儿搞，没搞出什么花样，你看他就不用走我的歪路了。

2019年，我们自己创作了一个环保主题的实验音乐剧，它的名字叫做《洁心之旅》，分享给各位，希望各位喜欢。他们随主序《洁心之旅》。

0: 真的是非常享受这样的舞台，非常非常的开心。最后一首曲子，是的，时间过得是如此的快。
1: 尊重传统，但并不拘泥于传统，这是年轻的旦增益西对扎年琴的态度。

0: 阔古城里的夏夜演出，在观众和演员的忘情互动中落下最后一个音符。
1: 既然是小灯，我们就用小灯的方式结束我们的演出。
0: 探寻扎年琴的 N 种可能，对丹增一席来说，也是在不同维度拓展人生的可能性。高地之上，每一个自我都努力谱写属于自己的生命之歌。生动的旋律、节奏、和声，在时代之音的协奏下，激荡出崭新的活力。你好，新西藏。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石而坐，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

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30，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而且那种在天上，你的意和你是融入到一起的，相当于那个意是你的身体的一部分了，就是你的思想在飞。
1: Half my life playing in the sky. So to me.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

0: 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是吧？交薪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1: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

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太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

0: 你是要放弃是吗？董事会没有通过，孙总说的有他的道理，我也明白，顾全大局。
1: 什么是大局？成为世界一流的轴承企业才是圣林的大局。
0: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世界的一流轴承企业？
1: 就是在轴承的各个领域里边都拥有核心技术和产品。
2: 那你大展宏图，慢慢来吧。
3: 李斌，你怎么能这样啊？一点都不坚持啊！哼，
2: 谁惹你不高兴了？
3: 就你。
2: 我什么时候惹你？
3: 就是因为你坚持不让做超经营轴承，李斌现在天天都失魂落魄的，打不起精神来。
2: 这小子不让他搞研发，都变成这样了。不过我听着挺高兴的。
3: 那我接下来说的话你就不高兴了。你说。就你们这个年代的高层啊，早该回家休息去了。
2: 放心吧，孩子，早晚的事儿。
3: 要我说啊，你们现在就该离开了。
2: 我就不明白了，盾构机轴承生产和研发超经营轴承为什么不能放在一起？有什么矛盾的地方？这是董事会的决定，你不理解，也得接受。所以我就说啊，
3: 你们这些老古董早该回家了。
2: 放，你说话越来越没分寸，回你办公室去。
4: 玉茹，玉茹。

0: 经营轴承的事情，董事会已经下了决议。你还找你爸干嘛呀？
1: 你说我干嘛呀？我还不是为了你啊！我当然是为了你了。你每天无精打采的样子，让我看了多难受啊！
0: 我错了，好吧？我打起精神来，咱这事儿翻篇。
1: 哎，你什么态度啊？你有点血性行吗？你连自己的坚持都忘了？
0: 不是我坚持什么呀？我坚持，那是我能控制得了的吗？这事情我比谁都难受。云茹，我每天累成什么样了？我过来再哄你，你倒好，除了说难听的话，什么都不会。

0: 很紧张，很紧张。来来来，大家落座落座。
1: 哎，没问题，站长。
2: 来，站长。
3: 怎么样？
0: 哎，坐坐坐坐。
4: 同志们，我们3.5兆瓦的总成平台历经磨难，终于竣工下水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啊！明天呢，又是一个硬骨头，
3: 也是我们两个水轮发电机组模块的下海时间。
4: 我有两个要求，第一，大家要各司其职，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第二，要保证工作当中的安全哟。啊，别的我就没什么了。志明，你说点。
5: 我就没什么说的了。祝愿咱们模块下海发电成功。
6: 好。

0: 明朝还有30分钟开始，大家准备。
1: 大家抓紧时间啊，到各自的工作岗位，记住一定注意安全。
2: 好。

0: 调试情况。
1: 状态非常好，放心吧。
2: 静文，平常时间准确吗？
3: 准确。
4: 林杰，你怎么了？
5: 总成平台下水，你都没这么紧张过。
0: 紧张什么？平台那么大的大家伙都下去了，
2: 这小家伙有什么好紧张的？
6: 虽然说他不紧张，但其实谁不紧张啊？说到底，总成平台就是个架子，能不能发电还是得看模块下水。
5: 是啊，
2: 丁雀，集中注意力，大家注意，时间快到了，各就各位。
7: 收到，收到，
1: 大家各就各位。
2: 小慧、静文，监测情况如何？
3: 流速渐缓，
8: 报告，已经进入平潮期，可以开始了。
2: 各部门注意，一号模块安装，现在开始。
1: 收到，收到。
6: 模块准备下水。好，现在王总，王总是我。
9: 再往左一点。多了，多了，再回一点。
6: 好，我就这个速度，保持住，保持住，保持住，很好，一直保持。
10: 咱们装第一块模块了，走吧，走，
11: 走走。

0: 怎么回事？
1: 林姐，好像是卡住了，
0: 提起来的，再试试。
2: 收到，再试一下。

0: 模块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抢着了，你估计什么原因？具体的情况还不清楚。林杰，我去看看。哎，别，别，别！林杰，一号模块持续掉装力，其撞击力很有可能破坏总成平台的模块导入槽，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林杰，你得赶紧做决定。
1: 现在，一号浮吊船进退不得，平潮期一过，浮吊船在洋流的作用下将会失去控制力，那个时候总成平台会更加危险。
2: 平潮期马上就会过去，时间不允许我们拖延下去了。
3: 林杰，你得赶快做决定啊！
4: 打电话把我招来，什么事？
2: 你先泡我运动，运动完了陪我去吃饭。
1: 发现今天的精神状况可是有问题的啊！出什么事儿了？我辞职了。啊？为什么呀？
2: 其实我们集团吧有各种事儿，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李斌，
1: 他怎么招你了？
2: 他现在脾气可大了，你知道吗？我要不辞职，他能把我训死，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0: 你看看你们两个啊，三天好了，两天臭了，见到小孩子脾气，没事没事啊，过两天就好了。
5: 我才不会跟他好呢，非得跟我道歉才行。你呀，
2: 也不能太任性啊。
6: 林杰，到底该怎么处置啊？
0: 我是林杰，听我指示。
6: 一号浮吊船放下一号模块，退出。
5: 林杰，一号模块失去吊装力，
0: 要是落下，它的撞击力、总成平台难以承受，后果不堪设想。
5: 林杰，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浮吊船在洋流的作用下将会失去控制力，那时候总成平台将会非常危险。
7: 所有人听着，所有人听着，平台上的所有人，
0: 立刻撤出总成平台，所有人立刻撤出总成平台。 施工队的人马上过来，把模块焊在总成平台上。

0: 们已经焊接完毕。
1: 换口劳工了，
2: 应该没有问题。
1: 不是应该，是必须。
3: 时间不等人，停车马上过。
1: 确认之后赶紧撤离。
2: 明白。
4: 没人了，
5: 往后援撤离，快
6: 快快，
5: 走快
6: 走
5: 走。
1: 吴叔，你怎么还不走？
7: 叔，走了。
8: 我不走。
7: 走，
8: 我坚信这个平台不会出事的。
4: 不是你坚信管什么用？水流越来越急了，快走了，吴叔。
8: 我不走，我留在这儿继续观察。
1: 我们在做任务，不谈这个。迅速撤离，
7: 听见了吗？什么问题？想想办法，走了。
8: 哎呀，我不走。
7: 走，
8: 你别拉我，宁夏，你别拉我。
1: 一号浮吊船的作业人员听着，
3: 解开一号模块的吊绳，让出位置。
0: 明白，明白。
1: 我是林杰，我再强调一遍，解开一号模块的吊绳索。
0: 收到，收到。

0: 所有人都不要伤害我。
1: 在哪边？
2: 所有人走，往外面去。
3: 走，走吧，快快
0: 快！说，
2: 你要干嘛？
0: 我要守着总镇平台，我要看着他。
2: 你看他有什么用啊？
0: 水流越来越急了，有什么事儿下去想办法呀！走了，
3: 我说走了。

0: 导入口出的问题。周教授，我们预留的板动误差是多少？
1: 5公分，足够了。导入口肯定不会有问题。
2: 对，我还问过。
3: 既然导入口没有问题，
4: 哎，那我们能不能在上面再加压，或者直接给它垂下去？
5: 不行，
6: 一号模块的重量只有230吨，200-300吨的重量一起加压的话，导入口和框架就会垮掉，总成平台都会有危险。
4: 那怎么办呢？
2: 我再看一下。
7: 刘老，我想了想，总不能下去不是个事儿啊，是不是把省的专家请过来帮忙出主意？
8: 这样对林杰不好吧？
7: 现在是关键时刻，这样反过来说对林杰是好的。
4: 我问问他。
9: 是这样的。
10: 有没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想不到啊，真是想不到。
11: 怎么样，有头绪了吗？我刚才跟志明商量了一下，现在是咱们比较关键的时刻，有困难了吧？要不咱们请请省里的专家，哎，哪怕他们的意见咱们做个参考呢？
7: 就这么定了，我马上去打电话，尽快让专家们早点过来。
11: 同志们，我们商量了一下，今天呢大家早点休息，明天咱们请点专家来，啊，这个一起讨论一下现在的情况，就到这儿了，啊，早点休息。
10: 姐，别太着急。

林杰，我们现在做的每一步都在创造奇迹，别忘了你跟我说的，成功者不仅要勇于挑战，更要勇于担当。

0: 鞋呀、啊。怎么了？
1: 李璐，人呢？
0: 没回来呢。辞职了，
1: 你问我，都让你惯
0: 了。你怎么说话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了。
1: 爱听不听？
0: 你又干嘛去？
1: 成功还在楼下等着我聊事呢，叫孩子回来，别让他走。

0: 乔刚健完身，准备去吃饭啊，怎么了？
1: 你写辞职报告了？
0: 对啊。
2: 你爸急了啊！我跟你说，今天晚上住爱乔那儿，先别回来呢。
3: 咱们一会儿去超市买点水果，晚上榨果汁喝。
0: 我不去了，我还是回家吧。
3: 你妈不是说暂时不让你回去吗？
0: 万乔啊，逃避能解决什么问题啊？
3: 云茹，我觉得你很多时候啊跟林杰特别像，做事儿都拧。人家说两个人性格相似的话是很难走到一起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性格内向的李冰更适合你。
0: 那你说做人原则性强好还是做人原则性不强好呢？
3: 我觉得做女人还

0: 事不要太过于讲原则吧。
1: 什么时间了还不回来？
2: 他可能今天晚上住在爱桥那儿了，不会回来了吧。
1: 你给他通风报信了是不是？你是干什么？你这是？
3: 我问你，你和乔栋是不是特别希望女儿在你们圣林做事儿？
1: 不假。
3: 那教育女儿做事要认真讲原则，是不是你教育出来的？
1: 对啊，我希望的。
3: 那还是啊，那女儿想搞超精英轴承的研发，这有错吗？
2: 你为什么也不支持，还泼冷水，还批评他？要是我也辞职不干了。
1: 白小帆啊，你对孩子的溺爱是完全没有原则了。工作上我批评他有什么错？就算他受委屈了，能拿辞职这么严肃的事情当脾气耍吗？
3: 那你还是承认他受委屈了。
1: 我就是打个比喻。
3: 我不管那么多，我就是说你能不能跟他有话好好说啊。问你呢。
1: 你不让他晚上不回来了吗？我发火也得有个对象吧。别拦着我，我明白你意思，明白你意思。
4: 妈，你放开我吧。
1: 你这什么态度？
4: 我上面不是写的清清楚楚的吗？
1: 你这么禁不住事儿，你还敢撂挑子？我告诉你，你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我非常失望。
4: 我也很失望。
1: 你失望什么？
4: 我对你失望，对圣林失望。我得不到你的理解与支持，我做这个副总还有什么用啊？
1: 好吧，我同意你辞职，你不用来上班了。
3: 哎呀，让你好好说，好好说，你怎么回事啊？你。

0: 潘姐，哎，你看见云茹了吗？没有，还真是一整天没见她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啊，没什么。
0: 哎，你们俩是不是闹矛盾了？
1: 没有，没事。
0: 行，不问了，走了哈。
1: 啊，好，潘姐。
0: 哎。
2: 夏乔，夏乔真晚啊，等你半天了。怎么了？
1: 云茹都递了辞呈，你都不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啊？他跟你说为什么辞职了吗？
2: 想知道自己问去啊。
1: 咱俩进屋说吧。
2: 啊，不，我来就是跟你说一声，明天我组个局，你有什么疑问的就直接问他。6点半吧，一会儿我把定位发给你。啊。
1: 好。
2: 那我先走了。哎。
1: 对不起，我说话比较直接。总成平台架模块在设计上就存在着问题。当然，我这不是针对林杰。之前在海洋局答辩会上，我就提出了设计有问题。当时你们递送的是1兆瓦，现在整个3.5兆瓦出现了问题，所以我建议还是暂时先停下来。2号模块和3号模块先不要下来。
3: 问题的症结是在设计上，现在你们再怎么调整，也解决不了问题。
4: 你说的太严重了，我不这么看。大家当时现场都看到了，水轮机依然在旋转。如果预留导入口没有问题，那是不是1号模块的设计有欠缺啊？
5: 你们有没有尝试安装2号模块？
6: 1号模块下水卡住了。

0: 我们暂时停了下来，我们想把问题先弄清楚了，否则的话二号模块下水压力太大了。
1: 我一直关注冰能的项目，包括你们突破了水轮机的海底密闭轴承的问题，非常厉害。但对于总成平台加模块这样的设计，世界上还没有先例。不过搞科研的嘛，就是要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
2: 可是这代价也太大了吧，大型浮吊船光租用一天的价格就不菲，为了谨慎先停下。
3: 不能停，这个项目我做了七年，总成平台加模块的设计方向没有问题，模块不能顺利下海，我下海出了问题，我承担责任。
4: 你做你自己就好，你何必跟专家闹僵呢？
3: 跟李院长说，我回总成平台了。
5: 李杰，我们跟你走。嗯。
6: 实在抱歉，好，再见。
0: 这个林杰的个性实在太强了。
7: 算了吧，咱们年轻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
0: 要不跟董事长说一下？
7: 说是必须的，再等等吧，咱们先跟林杰谈谈。
5: 2.35米，
8: 林杰，
5: 是多少？
8: 你神了，真是2.35米。
5: 可是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3: 我们错过了平潮窗口期，海流推拱模块倾斜，反作用力把模块卡死了。
4: 那怎么可能呢？
9: 不会啊，我一直盯着时间的。
3: 海流流速太快。
5: 明天我们要更快。
8: 没这么简单吧，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再慎重一点，再论证一下，明天可就平潮期的最后一天了，要是二号模块再卡住，那就没法收场了。
5: 是啊，林杰，到时候专家又得说是咱们总成平台加模块的设计有问题，二号模块要是再卡住，咱们可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3: 不行，明天必须下。如果等到下一个平潮期的话，我们还需要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等不起，我们不能一个模块都下不去。你们应该相信我。
10: 你今天怎么有空跑我这儿来了？老同学要请我吃饭啊？
11: 吃什么饭？
12: 一言难尽啊。
11: 咱们是老同学了，你知道我的。我从卖小家电开始，到现在有了自己的电器品牌，这几十年一路走过来，我不容易啊。
13: 你这说的我一头雾水，什么意思呢？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范家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是不是？嘉兴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是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3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我从卖小家电开始，到现在有了自己的电器品牌，这几十年一路走过来，我不容易啊。
1: 你这说的我一头雾水，什么意思呢？
0: 我们公司呢，销往非洲地区的一大批订单，突然被好几个非洲国家给取消了。反过来，他们选择了一家东南亚企业的空调。
1: 你们的技术不如他们？
0: 怎么可能啊！在技术上，我们公司绝不输于任何一家企业。
2: 关键是我们的静音轴承在噪音分贝和使用寿命上和进口的略有差距。
0: 老同学，我今天来是想求你帮忙的。
1: 我能帮你什么忙？
0: 我想请你们
2: 帮我对静音轴承进行技术改造和质量升级。如果你们能帮我们完成升级改造，
0: 那我们就长期合作。以后我们公司空调机用的静音轴承我都用你们的。
1: 我不是不想帮你啊，你现在有订单，能给公司带来效益。

0: 当然高兴了，但是我们圣林现在这个盾构机轴承啊，要扩大生产规模，摊子铺得太大了，我真是有心无力，说实话。哎，你去省城找过奔腾轴承吗？我建议你找一下仲总。
1: 那我去试试。
2: 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品味了？
3: 一会儿我们常来啊。
4: 好呀，
3: 来坐。
2: 艾乔，你什么意思呀？你约他怎么不告我一声啊？
3: 那不是太正常了，一起吃个饭。快来坐。
5: 我点的都是你爱吃的。
3: 哇，今天可以多吃点啊，快点。你们两个人什么情况啊？我可不想和两个木头人一块吃饭啊。李斌，你说两句。
5: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辞职。
2: 你说我为什么辞职啊？你不知道啊，我怎么辞职的？你现在坐在这儿问我为什么辞职，你太奇怪了吧。
5: 那我错了行吗？我跟你说声对不起，我上次不应该对你嚷嚷，但是我觉得你应该理解一点你父亲，他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他得顾全大局。这事情发生了，那我也很难受，但是我同时我也理解他。但我觉得你这么辞职算是什么事儿？
6: 你让艾乔把我约出来是来给我上课的呀？
3: 不是这样的，
6: 你没错，我爸没错，那就是我的错喽。
2: 我什么都不好，不管我做什么都不好，那我就别在这儿碍你眼了。
6: 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
3: 哎，云茹，云茹，云茹，
7: 难道没有人跟你说过不要和女人讲道理的吗？云茹这两天离开圣林，她的心里也很矛盾，她其实为她的鲁莽感到后悔，但是她又没有脸面回去。我叫你来是想让你给她个台阶下，劝劝她，让她收回辞呈。可是你不劝她就算了，你怎么还能说她呢？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好好在这反思反思，顺便把单买了。我跟你说，云茹的脾气就是这样的，你应该很了解她。她生气的时候，什么扎心说什么，从来不计后果。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她心里特别特别在乎你。话就说到这儿，我走了。
8: 情况怎么样？
9: 海流数据正常，马上进入平潮窗口期，
10: 请抓紧，这次窗口期大概只有20分钟时间。
8: 2号模块安装开始。
11: 收到收到。

0: 模块已准确进入预留口，模块进入五分之一。
1: 好，再慢，
0: 五分之二，五分之三未发现异常，吊臂加快，
1: 加快，小刘，加快，
0: 再加快。

0: 协开绳索，吊装完毕，浮吊船准备离开。
1: 收到，收到，保留，离开。
2: 等等，浮吊船先不要离开。
3: 小路灯，
0: 林姐，什么意思啊？
1: 一号模块这样悬着，就是一个随时会引爆的绳索。
3: 你想干什么？
1: 解决问题。
0: 可是没时间了呀。

0: 这样传到作业人员听我指示，用你们的绳索马上系好一号模块，
1: 系好之后，听吴工和丁工的指挥。施工人员请注意，切开一号模块的焊口。
2: 林杰，你到底想干什么？
0: 重新安装一号模块。
1: 林杰，出现什么情况了？
2: 怎么回事？
1: 院长，二号模块已经顺利安装完毕。
3: 现在正在想办法解决一号模块。
4: 你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
5: 林院长，现在是平潮期的最佳时机，导入口和模块设计没有问题，我想再试一下。
4: 我同意，但是要注意安全。
3: 放心吧。
6: 林杰，你要干嘛？
4: 我去下边看着，不能再出意外，万一有情况还能随时停下。
6: 等会儿，
5: 林杰，我还听劝平女士，
4: 我一个人在下边，你们俩还要在上面指挥呢。

0: 谢谢代长，当我是超人，我拿这玩意儿去敲那两百多吨的铁疙瘩。注意安全啊！
1: 慢点，小心点啊！
2: 慢点，
1: 走，慢点啊！先别走，走，抓紧啊！
3: 林杰，怎么样了？到位。大家回到平台，小伟，你留在那儿看着。
4: 明白。走，拉着他。
3: 好。
5: 开始作业。
4: 收到，收到。
6: 安装一号模块。
7: 准备作业，安装一号模块。
3: 一号模块已进入预留库，保持匀速作业。
8: 模块进入五分之一。一号模块已进入五分之一。五分之二。
9: 五分之二。五分之三。
10: 五分之三，一号模块就位。一号模块到位，一切平稳。哎呀，成功了，终于成功了！
11: 兄弟们，可以解开绳索。
12: 吴道传，解开绳索，
11: 把我拉上去吧。
13: 孙总，好久不见！
14: 好久不见，欢迎。
13: 啊，你又跑来了。老同学又见面了。
14: 老邵，刘科长和蔡总是来给咱们送资金的。
13: 老同学，你没想到吧？转了一圈，我又回到你这儿了。<笑>孙总，蔡总呢，已经将两家企业目前的情况都跟我说过了。这次销往非洲的一批空调。 从静音轴承质量上输给了一家东南亚的企业，蔡总呢找了工信厅领导，工信厅领导对此事呢也非常重视，联系了奔腾轴承的仲总。
15: 茂上之前也让我。

0: 我去找过钟总，可钟总让我还是来找你们。钟总表态没有啊？钟总告诉我，奔腾轴承和圣灵两家的研发机构是绑在一起的。钟总对研发静音轴承没有异议。
1: 奔腾和我们圣灵啊，现在主要投资都在盾构机轴承的生产上。
0: 现在要提升静音轴承的技术啊，我们资金和精力啊，都很吃紧。这个研发资金呢，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鸿海集团可以提前预支一部分，还有就是这个摊子问题。我知道研发是需要时间的，我也不指望你们马上研发、马上成功、马上投产。我想等到可以生产的时候。
1: 你们盾构机轴承那边应该也轻松一点吧，
2: 孙总，这件事情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3: 孙总啊，既然政府那么支持，资金又那么充足，责无旁贷嘛。
2: 好吧，我马上搭班子做静音轴承的研发。李斌。
4: 孙总让你过去一趟，
5: 哦，知道了。那你快去呀！好像是有关静音轴承的事情。谢谢潘姐。
4: 孙总，来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改变主意了？
5: 猜对了，不是我改变了主意，是金发局的刘淼，鸿海集团蔡总，让我改变了想法。鸿海集团在市场竞争中，因为经营轴承的质量问题受到阻力，有些时候啊，咱们不能光从本企业出发，要从全局的角度来看问题，明白吗？
4: 明白。
5: 你准备一下，从研发中心抽调一部分技术人员，可以着手。
4: 经营轴承研发，太好了，我现在就通知云茹。
5: 啊，不用，他已经递交了四成。
4: 孙总，云茹是有点小孩子脾气，但是他的目的就是推进经营轴承的研发呀。
5: 工作就是工作，不是玩闹，怎么能一不顺心就说不干了？这是一个高管该有的素质吗？
4: 是。
6: 他这点事不对，我已经批评过他了，而且他已经反思自己了。孙总，我求你了，
7: 你不用帮他求情，这事没有商量，没有商量。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6: 我这不是为了等你吗？拿本书随便看看，蛋糕我都给你点好了，都是你爱吃的。<笑>
7: 哎，你说我忙的时候吧，你就拼命给我打电话。现在我闲下来了，过来陪你了吗？你又忙起来了。
6: 我忙什么呀？我不就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吗？就是因为在家闲的太难受了。要不这样得了，明天我跟你们去养老公寓吧。盛林，你不回去了？
7: 哎呦，你和李斌的冷战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啊？说你们来回来的。 总让我给你们传话，他又让你传什么了？他让我告诉你，说你期待已久的事儿啊，已经成了。我期待什么了？我哪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谜语啊？要不你直接给他打电话不就行了吗？不会是静音轴承吧？啊？那我还真得去问问他去。
6: 哎，云茹。
7: 哎。
6: 蛋糕是我刚点的，都是你爱吃，快点吃，别浪费了。
7: 哎，
6: 你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合适吗？哎呀，
7: 云茹，我可是特意来陪你的呀。
6: 李斌，
7: 李斌，
8: 来了。
6: 哎，小邓跟我说了，他说的是真的吗？
8: 是，我今天去一趟孙总那儿。
6: 那我明天就去上班。
8: 我跟他说这事儿了，但是他不想让你参与。
7: 那你呢？你说什么了？
8: 我这时候我能说什么呀？比如，咱们得顾全大局这事儿。
1: 什么叫大局啊？我得去问我爸，凭什么不让我参与啊？
2: 那千万别再跟他嚷嚷了。
1: 我不跟他嚷嚷，我就是问清楚为什么不让我参与。我晚点给你打电话。

0: 这什么？
1: 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爸，我明天想回集团上班。
0: 我收到过你的辞职信了。
1: 你不是扔了吗？
0: 确实扔了，但是你的职位和档案我已经让人事部封存了。
1: 能封存就能解封，我不管啊，明天我要回集团，我去找人事处。
0: 没有我的同意他们谁敢？盛林不是个旅店，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如果你当初没想好，你干嘛辞职？
1: 我辞职为了什么？你们不知道吗？不就是因为你不同意我的提议吗？
0: 我说过，集团的决定，你可以保留意见，但不能撂挑子。如果都像你这样，那企业还怎么管理？
1: 可是我对你们也有。
0: 你妈妈睡觉了，我要去睡了。
1: 我不回来，你也不睡觉。
2: 怎么样，有结果吗？
1: 极度悲催。
2: 有时候你照照镜子，你会发现瞳孔反射的是真实的你。
1: 别说了，太酸了。
2: 云若，孙总是你爸，给他认个错，低个头，没人把你当孩子。
1: 我撤了。

0: 你看上面的结构啊，就是整体是这样的，这个长度 OK 吧？
1: 哎，明白，
0: 就记一下吧，记一下。
2: 帮我把这个
3: 给我爸。

0: 孙总，
1: 哎，
0: 这是云茹让我给您的。
1: 好，
2: 你坐。
0: 虽然有点小脾气，但是联合研发中心它是不可缺少的。我作为联合研发中心的主任，我想让于茹回来。
2: 嗯，你是联合研发中心的主任吧，选贤任能是你的权利，我也不能过分干预，但是他只能是联合研发中心的一名员工，他这个副总不能复职。没有，
3: 同意。为了这个项目，我什么都同意。爸，我来盛林不是来当官的，我是想实实在在的做点事情。早晚有一天，我会凭我自己的实力，让盛林的员工推选我做老总的。
2: 孙总，我也先走了。

轴承密封循环水系已经启动了，林杰，你看，潮流过来了。

0: 读数1.0兆，二号模块一表读数1.2兆瓦。
1: 可以送长，的确。
2: 检查怎么样？
3: 检查好了，一切正常。
1: 送长。

0: 模块仪的数据是1兆瓦，2号模块仪数据是1.2兆瓦。
1: 林杰，你们到底什么情况？
2: 连长，岛上的灯亮了，我们成功了。

0: 又哭什么？丁姐，咱们沉了，
1: 沉了应该高兴。

0: 说我吗？咱们的组成平台。讨厌。第一次大考通过，是不是该奖励一下？
1: 看着呢，领导。哎，豆豆豆，别走啊！别害羞，豆豆，再大大方方的亲临姐一口。放开！哎，豆豆，别走啊，还没看够呢。
2: 害羞了？哎呀！哎哎哎哎哎哎！
1: 这这这，领导，来来来，回来。
3: 林能集团海洋潮流能的发电项目，重大意义在于，是颠覆性原创技术创新的突破。它标志着我国的海洋能科技研发技术已经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了。
4: 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我再一次祝贺你们。林姐，你作为团队代表，也说几句吧。好的，首先。 感谢各位领导和专家来千羽物质道工作。现在我们潮流能的发电机组第一、第二块模块已经顺利下海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调试和并网发电等系列工作。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非常的清楚，最大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我们只有完成了可持续不间断发电，才算是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我们会为此努力的。
5: 好。
6: 关于并网发电。
4: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啊？
0: 我们已经跟碧海电网联系过了，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派人来考察。
4: 核算的怎么样了？
0: 你自己看。
4: 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7: 里面有张表和地图。
0: 我将运算好的图纸都交给了朱。

我们刚刚设计的第三组模块叶片尺寸太小，根本就达不到500千瓦。根据秀山岛洋流速度来计算，现在这个模块最多的功率也只能达到400千瓦。

0: 这不就是叶片图纸吗？是你怎么？这是我写的呀，这上面不是有我的名字吗？
1: 这幅图上的叶片根本达不到500千瓦的要求，最大功率只有400千瓦，你知道吗？林姐，
0: 不可能。计算这个的公式是无数给我的，要是我叶片计算小了，肯定是他给我的公式有问题，我是不可能算错的。
1: 你想找无数对峙是吗？
2: 把你的运算公式拿过来。哦。怎么了？他说你的运算公式有问题。朱主任，
1: 你可别睁眼说瞎话啊！我的公式哪里有问题？
2: 那我也不可能算错。
1: 那你的意思是我污蔑你了？行了，你俩别掰扯，赶紧重新计算一下。
0: 你现在就算，行，算就算。

怎么样？要不要我再帮你算一遍啊？

0: 麻烦你跟我出去一下，我想跟你单独聊聊。
1: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楚瑞，你又不会想使什么坏心眼了吧？
1: 麻烦你跟我出去一下，
0: 令姐，你可不要理他啊！
1: 先过去吧。

0: 老毛啊，这事确实是我的失误。如果这事捅出去了，我在单位就没法待了。像这么低级的事物是不可能原谅的。林姐，我求求你了，
1: 别吃苦，早干嘛去？一个老爷们哭有用吗？
0: 能解决问题吗，林姐？我求求你了，能不能这事别让领导知道？我真的求求你了，主任，我告诉你，这个事不是你对不起大家，你连你自己都对不起。
1: 以后不会了，李院长那儿，我去跟他说吧，帮你想想办法。

0: 是不是兄弟啊？我求你一次。
1: 集团吧，我有个事情需要当面跟您汇报一下。
2: 明天你们转移基地，我和张副院长同时出发，下午咱们就能在秀山见面了。
1: 我想你不必特意跑一趟了吧？
3: 啊，这个事情很重要，可能还会惊动董事长。
1: 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一会儿咱们集团见。
3: 哦，那好吧，我等你。

0: 我得先回趟省城，去趟滨东，把这个事给李院长汇报一下。
1: 发生了这么严重的问题，他应该不会再在乎项目组了吧？
2: 那这个事儿你谁都别说，等我回来再说。

0: 要自己跑了一趟。
1: 第三组垂直模块也变出了大的纰漏。
2: 什么纰漏？
1: 我在预算环节出了错，原本500千瓦，现在只剩下400千瓦，
2: 损失了100千瓦。怎么造成的？
1: 吴叔把预算图发给了我，我在和商家沟通叶片尺寸的时候没交代清楚，导致叶片做小了，而且重新制作的话会浪费大量的时间。
3: 林杰呀，林杰，科研工作者的基本严谨态度到哪儿去了？
4: 这件事我保都保不了你，纸里包不住火。我们的企业是有制度的，这是原则问题。
5: 我去找董事长，把这件事向他汇报一下。
6: 林院长，这个事情责任在我，我陪你一同去。
5: 你不用去，有了结果，我会告诉你的。

0: 你们先坐一下啊，我这马上就完。
1: 您是想买给自己还是送人啊？
2: 求婚。
1: 哦，求婚、嗯、求婚，我们要不去看看钻戒？
2: 哦，好啊。
1: 这边都是我们店里的主打款式。
2: 这些都是，是吧？
1: 对，这是我们店今年最新款的。
2: 这个给我看一下。
1: 这个先生，我其实还是推荐您这款吧，我个人觉得这款特别适合年轻人求婚。
2: 哦，
3: 100千瓦的输出功率算是一个大事，
4: 如果按照集团的规章制度，
3: 应该停职处理，撤销他项目组组长的职位。
5: 这个行吧，董事长。
6: 这个项目组是林杰一手创建的。
5: 是，出了这样的事儿，我们是应该坚持原则，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到他的能力和贡献啊。如果真的给他停职了，那以后的项目难道真的不让他参加了吗？
3: 是这样啊，不过出现了这么大的事故，咱们又不能不管不问的。他以前的的确确有过功劳，
4: 功过不能相抵呀。今天我们不按照原则办事，今后如何去服众呢？
0: 这样吧，内部处分就免了，项目组长先换下来。不过如果撤了他组长的职，他会不会有抵触情绪？对以后的项目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啊？
6: 林杰自从进入槟城以来，他的为人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撤了他的项目组组长，我相信今后再发生事情，他还会一样往上冲的。他今天跑到集团来。

0: 不就是来主动承认错误吗？
1: 如果林杰不当组长，那谁更合适呢？
2: 吴树还是朱学林？
3: 从业务能力上看，这两个人都很强。
0: 周学林为人比较稳重，比较合适一些。吴树比较简单直接，遇事容易被情绪左右。你说呢？
4: 我也是偏向周学林。
1: 那就这么决定了。你去做一下林姐的思想工作，到了秀山岛就可以宣布了。
0: 好吧。
5: 小总。
6: 那
5: 看看这个招标书
6: 怎么着？你想参加航空航天轴承招标？
5: 你觉得怎么样？
6: 行啊，年纪一把，家国情怀还在，
5: 年轻人想突破想创新，这个项目更能释放他们的能量。
6: 嗯，好事。
5: 这件事情咱们要做成了，那是多大的荣誉啊！更何况航空航天轴承本来就是一项复杂的跨学科研究，咱们之前积累的微星轴承、大型轴承的研发，甚至是精英轴承，都可能包含其中。
6: 想法不错，可是航空航天轴承的技术、材料、特殊环境等等，特别是它的准入门槛，这件件都是难题啊。
5: 哥们儿，我想过，问题可能是一大堆，但是我又想，方法总比困难多。
6: 好，合适的时候咱们还是上会讨论一下，让李斌来参加旁听。
5: 好。
7: 林杰去哪儿了？怎么还不回来呢？
8: 林杰啊，有责任有担当，是个纯爷们儿，不像有些人啊，自己犯了错还把脏水往别人身上泼，真是不要脸。
7: 你这是说谁呢？
8: 谁心虚说谁呀、啊？
0: 我只听说过有人捡钱的，还没听说过有人捡骂的。有些人啊，真要闲得没事儿，也可以自己对号入座。
5: 吴树，你几个意思？
8: 你听出几个意思，就算几个。怎么的？比划比划。
9: 别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就是看不惯这种人。
1: 行了，
2: 吴硕，林杰呢？
3: 哦，他昨天去省城了，还没回来呢。
2: 去省城了？你把包帮我拿上去，我给他打个电话。
4: 你上吧，你上。
5: 豆豆。
2: 喂，林杰，你那边什么情况？我们现在要出发了。
5: 我昨天有点事情，先来了一趟省城。
6: 我现在和李院长在一起，我们现在开车前往秀山岛。
2: 什么事情啊？你走之前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5: 我回头见面跟你讲。
2: 那好吧，到时候见啊。
5: 好的。
2: 咱们这个项目已经研发好几个月了，现在说停就停了，我真是觉得太可惜了。
7: 阿姐。
2: 哎，云茹，你还不知道吧？孙总下了命令，咱们那个静音轴承的研发暂时搁置了。
7: 咱们都到这个阶段了，怎么能说停就停呢？李斌呢？他知道吗？那我去找孙总问清楚。
8: 你为什么要停止静音轴

从哪里来啊？

0: 央视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5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1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

0: 内容提要。
1: 区四讨班子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2: 南站新增京广直达高铁，交通枢纽能级跃升。
1: 侯燕先锋系列报道，从外来人到自家人，跨村书记王先民的振兴答卷。
2: 暑运开启，多条避暑航线新增加密。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区委副书记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在区政府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全区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大会实况。
1: 上午10点整，庆祝大会正式开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区领导聚精会神观看，认真聆听每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感人事迹，用心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萧山的殷殷嘱托变为美好现实，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加快打造重要窗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篇章，杭州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等重大使命任务做出更大贡献。本台记者报道。今天杭州南站迎来重磅利好，机756次、机1403次两趟直达北京广州的高铁同步首发，这标志着萧山正式打通进京入穗快速通道，实现北上广深四大核心城市群高铁直达全覆盖，钱塘江南岸综合交通枢纽能级迎来历史性跃升。上午7点43分，机1403次列车缓缓驶入杭州南站，将沿京广高铁直达广州。一小时后，机756次列车启程开往北京南站。以往萧山市民前往首都粤港澳大湾区需中转换乘，如今在家门口就能直达南北两大经济核心区。杭州南至北京约6小时，去往广州实现朝发五至。
4: 我经常去广州出差，然后现在从南站出发的话会节省40到50分钟，然后之前的话一直要打车去东站，现在从家门口出发的话会更便利。
5: 今天我从杭州南到北京去旅游，正好南站也增加了这个班次，去北上广深也更好的方便一些。
1: 本次调整后，杭州南站每日半客列车达73.5对，涵盖高铁、普速、城际多类型班次，除进京、进穗长途列车外，车站同步加密长三角通勤线路，新增杭黄、沪萧、南京至浙西南等多趟通勤高铁，极大便利跨城上班族、返乡群众出行。依托持续扩容的运力，车站客流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杭州南站累计到发旅客687.9万人次，同比上涨11.4%。五一单日客流更是刷新建站新高。自2020年改扩建投用至今，6年时间里，杭州南站从区域过境站成长为杭州铁路南翼关键枢纽。
6: 那么这次呢，我们南北的这个主干道的一个主动脉，这个高铁线路的一个贯通呢，那么一方面呢，我们也是能够吸引到我们外地的一些游客呢，能够来萧山，啊，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商贸互动，包括我们企业的一些合作呢，也会变得更加的紧密。杭州南站呢，也是能够希望啊，能够建成我们整个萧山地区啊，萧山地区能够连通全国的一个交通的一个门户，更好的服务到我们当地。

0: 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需求。
1: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萧山新闻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头雁先锋》，展现萧山党员和党组织对标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定位标准的政治站位与大局担当，记录他们在155新征程上打头阵、当先锋的实干故事。今天我们走进进化镇新疆村，认识浙江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杭州市首位跨村任职村书记王先明，看看这位外来书记如何破解治理难题，用实干担当书写乡村振兴答卷。
3: 我井冈山派了一个党代表，也是因为无感办事。
2: 井冈山派来的党代表，对于外来书记王先明来说，是对这两年他带领的村委班子最大的认可。2024年4月，进化镇启动村书记跨村任职试点，经验丰富的王先明从树上王村来到新疆村。彼时的新疆村，村内治理底子薄弱，历史遗留问题多，土地利用、道路交通、民生诉求等各类积攒问题亟待破解。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复杂、人心散乱的陌生村庄，王先明却充满了干劲。
4: 我在早期的时候也有这种想法，我还不如换到其他的一个村去，那个地方我都没有人情社会了，那 我反而可以啊，脱开这种关系，大胆的干。作为一个党员也好，作为一个干部也好啊，我们还是要有担当的。
2: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王先明的足迹遍布新疆村的每个角落。他白天走访，夜间座谈，分片拜访村内党员、村民代表与老干部，同时逐一与村两委班子谈心谈话，全面梳理村内各类问题症结，对症下药进行解决。很快，从一个外来人变成了自己人。
4: 真心换真心，解决得了的我尽量给你解决，不解决不了我跟你说清楚道理，不要去忽悠老百姓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干部一定要亲力亲为，多让老百姓看到你的身影。每到春节以后，我一定要带我们的村干部整个村去走一下。
2: 走访中，王先明得知村附近一个路口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封堵，村民出行要绕远路，投诉不断。在实地查看时，他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桥下涵洞，有通车可能。他带着村干部上门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回收村内闲置废弃的建筑材料，并亲自组织村内务工人员施工，将原本预算30万的工程压缩到9万多元。现在路通了，村民出行得到极大的便利。这样的事这两年在新疆村屡见不鲜。泥桥头自然村张家山道路被两旁的村民挤占，30多年拓宽未果。王先明挨家挨户做工作，把道路从2米多拓宽至5米，上演了新时代六尺巷。村里闲置10多年的60多亩荒地也被重新利用，村委组织村民自己种自己管，既改善了环境，又增加了集体收入。
3: 俺们
5: 一个老百姓，俺们啊，搁了我屋的，俺办事的嘛，我顾两年稳定，两年有的，今年干啊，咋要发展的？啊，今年的俺模样，进了是农贸市场。
2: 如今的新疆村面貌焕然一新，共享洗衣房、共享浴室、共享快递驿站等惠民设施相继落地，全区首个村级物业服务中心成立，免费为老人提供水电维修服务。而王先明正谋划建设的区域性农贸市场还将继续为村庄发展注入新动力。
5: 未来啊，我们作为党员啊，要更好地引领我们村庄的发展，服务于我们村民群众，让我们村民群众啊以党员为榜样，积极参入到我们村庄的发展当中。
2: 本台记者报道。
1: 第11届创客中国暨浙江好项目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萧山区区域赛昨天举行，来自企业组和创业组的12个项目依次进行路演。这些项目围绕我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人工智能产业等领域，覆盖生物医药、绿色制造、新材料技术等赛道，展现出技术加场景的深度融合能力。第一个路演项目，合成生物学驱动广谱抗病毒海洋制剂的研制，计划把项目产业化落地在萧山。
6: 本地的人才，然后配套的一些支持政策都是比较好的。我们是计划落地萧山的瀚海生物团队，早期的所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完成，准备在萧山落地公司之后进行产业化的转化。
1: 经过激烈角逐，

0: 三个项目脱颖而出，晋级杭州市专项复赛。今年大赛坚持以赛促创，发掘和培育一批优秀项目、企业和创业团队，赋能优质初创企业，催生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和专精特新发展。整个赛程包括海选赛、专项复赛和总决赛三个环节，最终选出的优胜项目将获得政策、资金、孵化等全方位支持，最高可以获得50万元资金资助。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2026年民航暑运正式拉开大幕。记者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了解到，今年暑运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
2: 据机场工作人员介绍，与往年一样，亲子出行依然是暑运的出行主力，预计占比超30%。国内热门目的地集中于广州、深圳、北京等一线城市，以及成都、重庆、西安、青岛、沈阳、乌鲁木齐等热门旅游城市。国际及地区热门目的地则以东南亚、东亚及港澳地区为主。新加坡、曼谷、胡志明、多哈等航线旅客量增长显著。暑运期间，各航空公司积极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持续加大运力投放。
3: 自7月22日起，将开通杭州至釜山国际航班，班机为每周1、3、5、7。7月28日起，将开通成都天府至台中往返航班，每周2、6直飞。除此之外，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2: 随着暑运开始，杭州空港口岸今天迎来进出境高峰。据海关预测，暑运期间，杭州空港口岸日均出入境航班将达到79架次，出入境人员达1.4万人次。空港口岸持续加密航线网络。东南亚方向，杭州往返马尼拉复航，新加坡航空正式入驻，每周直飞航班增至25班。同时，杭州往返港澳台地区每日通航班次稳定在12班以上，全力保障暑期探亲旅游需求。
4: 我们将持续优化进境手提托运行李的双预检模式，依托智能闸机、先期机检、AI 眼镜等科技手段，实现旅客的无感通关。针对暑期亲子客流研学团队集中的特点，我们优化现场通关动线，开设亲子专属通道，配备双语引导人员提供专线的服务。
2: 除了航线加密，中转服务也同步升级。目前，国航、东航等7家航司已在杭州空港开通国际中转和行李直挂服务，覆盖68条航线。航转全球的便利度显著提升，口岸枢纽功能进一步强化。此外，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全新升级的无陪儿童接待站也在今天同步启用。
5: 刚开始还是有点担心的，但是感觉现在这个无陪伴儿童很多嘛，就是说大胆的让他自己去尝试一下。
2: 据无陪儿童站工作人员介绍，暑运首日，机场预计接待无陪儿童150名，接下来的周末或将迎来无陪儿童出行的高峰期。今年无陪接待站进行了全面升级，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无陪儿童值机、安检、后期登机等环节。本台记者报道。
0: 蜀山街道优化公共卫生服务布局，创新推行巡回诊疗服务模式，方便群众在家门口就医。近日，山水苑社区的居民一早来到家附近的社区巡回诊疗服务点，量血压、测血糖，不少人还进行了中医针灸理疗。今年4月份运营的山水苑社区巡回诊疗点，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利用闲置场地在小区推出的社区便民诊疗服务，在常规社区诊疗项目基础上，重点开展针灸、艾灸、拔罐等项目，每星期固定2天。
6: 这诊疗点是在我们小区啊，这主要是比较方便，一个是开药啊，平时来量测个血压、测个血糖，或者是那个来做个针灸。平时想配药的话，都到医院去了。
0: 蜀山街道还在新东社区、荣泽社区、向旭社区、景园社区推出社区巡回诊疗服务，每个诊疗服务点配备了一支固定的专职医护队伍，定时

0: 巡回驻点服务，提供全科门诊、慢病随访、便民配药、血压血糖监测等基础服务。个别巡回点推出特色诊疗服务，有效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
1: 我们今年以这个一个中心啊，三个服务站，然后五个诊疗点的那个公共卫生服务模式下沉，固定人员啊，我们有一个差异化的运行，现在群众接受度也蛮高的。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北干街道金江南社区立足辖区文化资源禀赋与社区实际，依托耕读传家这一传统文化理念，举办耕读传家沐韵书香阅读文化活动，分层普及传统耕读文化，让书香古韵浸润人心，扎根社区。活动现场，北塘教育指导中心向北干幼儿园赠送了一批优质绘本图书，统一投放至班级阅读角，充实园内阅读资源。萧山区木工及传统家具修复技艺非遗传承人夏玉泉带领孩子们近距离参观耕读文化图文展板、传统农具及书香场景复原展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解展品背后的耕读故事。在沉浸式拓片非遗体验中，小朋友们还分组动手操作，亲手拓印耕读主题文字与图案，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在童心深处播下传统文化与书香阅读的种子。大家还集体参观了耕读传家主题展览，细细品读耕读历史文化、经典家风家训，沉浸式感受耕读文化的深厚底蕴。活动特邀策展人现场宣讲解读，深度阐释耕读传家的传统文化内涵，结合新时代社区发展，讲解耕读文化在基层文化建设中的。
3: 又是有阵雨或雷雨，午后多云到阴，偶有阵雨。接下来请看一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快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降调加二级，较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阴有雷阵雨，23到27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有雷阵雨，23到27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有雷阵雨，24到28度。钱江设计城阴有雷阵雨，23到27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有雷阵雨，24到27度。临浦阴有雷阵雨，24到28度。瓜沥阴有雷阵雨，24到28度。进化阴有雷阵雨，24到28度。濮阳阴有雷阵雨，24到28度。傣村阴有雷阵雨，24到28度。楼塔阴有雷阵雨，24到28度。和尚阴有雷阵雨，24到28度。南阳阴有雷阵雨，24到27度。弋桥阴有雷阵雨，24到28度。弋农阴有雷阵雨，24到28度。靖江阴有雷阵雨，24到27度。港湾阴有雷阵雨，24到28度。所前阴有雷阵雨，24到28度。衙前阴有雷阵雨，24到28度。城区阴有雷阵雨，23到27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5: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4: 祖国是大树，
5: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4: 祖国是大海，
5: 大海

0: 我爱我的祖国。
1: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同族群的人。歌声是人们共同的语言。

心，难过时是。

0: 人最珍贵的记忆。
1: 写得最接近queen，
0: 也能传唱集体的命运。面对人世的无常，我们祈愿超越平凡的人生。这些天然之音不经过雕琢，却成为平民的诗歌。他们跨越语言和地域，创造生命最动人的表达。
2: Alhana ya kumuti mihem nae nae Alhana ya delkati mihem nae nae

0: 花一生经历过四次婚姻，最后一任丈夫赵忠祥刚刚过世，她要把丈夫的骨灰送回她在山东的老家。动身之前，孟桂花还有一个愿望，她想用鄂伦春人的方式给丈夫找一个灵魂依托的地方。鄂伦春人过去生活在山林中，最尊崇山林之神白纳恰。孟桂花要带丈夫去山林，希望能获得白纳恰的护佑。75岁的葛淑贤是孟桂花的姨妈，也是忘年交。姨妈建议他们去访问最后一个萨满，请教克山神的事情。鄂伦春人认为冰块有吉祥的寓意，所以他们决定在河上找块冰作为送给萨满的礼物。鄂伦春人是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人口最少的一个民族，过去他们长期生活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中，以狩猎和捕鱼为生。从食物、居所到刨皮袄，他们的一切生活所需都来自山林，因而他们极为崇拜自然万物，太阳、月亮、河流、山林、树木和湖都被他们赋予超自然的力量，而萨满则是鄂伦春人与山林沟通的媒介。
1: 萨满奶奶，俺们别呢，
2: 俺们，俺们说话不了。
0: 关寇尼是鄂伦春最后一个萨满，今年80多岁了。
3: 来吧。

0: 萨满的指示，孟桂花和姨妈终于在江上找到了要找的人，正在进行冬捕的周红，过去是鄂伦春有名的猎人。冬天的江面冻蚀后，人们无法看到水下的情况，如何选对地方凿穿冰层下网并捕到鱼，需要丰富的经验。
1: 哎呀，太辛苦了，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Pernah sian tadi.
4: Betul. 我这个家庭，我是跟汉族人生活在一起，生活了有将近快30年的时间。
0: 在遇到赵忠祥之前，孟桂花经历过婚姻的不幸，她觉得赵忠祥是上天在她经历重重磨难之后送给她的礼物。
4: 她也没儿没女的，你想，对不对？你有孩子就等于是我的，忠祥拿我这俩姑娘当亲生的一样，就是为了我的孩子，我们两个没有生育，所以我就说我不能不让他见我们的山神。我求你了，大红，课的时候你就说赵忠祥、孟桂花为什么要求我磕这个天宫丹，求的是什么？求的就是个爱。

0: 期，孟桂花很高兴，终于可以走进森林去刻山神。在萨满所说的林子中，孟桂花发现了一棵高大的樟子松。
1: 这个叫啥子？
2: 哎呀吧，
1: 哎呀，
2: 哎呀，这个是西斯根的呢。
0: 过去每到一片山林，鄂伦春人就会把山神刻在百年大树上，他们认为这样就能与这片山林共同沐浴在神灵的庇护之中。

村人在唱给山神的神歌里，表达了他们对自然的感恩之情，感恩山林赐予他们的紫貂、狍子等猎物，不仅提供了食物，也可以用来制作御寒的衣袄。

0: Captain World.
1: Romeo.

妙，发妙，啊，都是邪门啊，是烦恼很多嘛。

0: 莎，我保证好好过。
1: 孟桂花终于完成自己的心愿，为丈夫刻好了山神。孟桂花相信，无论鄂伦春人在哪儿，山林永远都会护佑他们。而一颗感恩的心，就是对亲情与关爱最好的回应。

0: 张雨桐今年16岁了，七月初七是他的成人礼。不过爸爸半年前病逝，依洞头人的惯例，成人礼就不能在家里举办。
1: 今年是你爸爸头一年嘛，就是讲唔可以过去出拜嘛，咱就免过去出拜，安尼会收呀，听下未？
2: 农菜就买啥呀？
1: 出来后就古红英，古着一只鸡，另外只也将这是门市口用，这门市口一片，安尼嘛炒来出来行就可以了。出来后就出来个吧。
2: 成本要多少钱？
1: 要200几文吧，哦。
0: 以前家里一直靠爸爸打鱼养家糊口，但是爸爸走后只能靠妈妈在工厂里打工，收入微薄。于童不想让妈妈操心，他决定自己去挣点钱，以准备成人礼所需要的物品。爸爸管滩涂上劳作叫陶小海，他教过于童怎么使用海马，以避免陷入淤泥。

0: 红圆是重头人过节必备的食物。邻居婆婆的红圆店开
1: 门票，过去要穿他什么？
2: 啊，他意思吧？
1: 什么他意思呢？咱们穿了意思呗，工作靠后就行。嗯，
2: 爸爸是新拍片照。
1: 不要安尼，那都讲不出，我一最一线那不我看病，蛮高啊。还得长，他我还得生煎，他做这个锅啊，加红，这就靠阿弟，就自力更生阿弟创作。哦，叫阿弟很努力的。
0: 包好馅儿的红圆，用模子印上图案，上门蒸熟就可以了。寿归的寓意是一生平安，长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1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徐四讨班子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2: 南站新增京广直达高铁，交通枢纽能集跃升。
1: 侯燕先锋系列报道，从外来人到自家人，跨村书记王先明的振兴答卷。
2: 暑运开启，多条避暑航线新增加密。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市委常委区。

0: 委书记孙旭东、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区委副书记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在区政府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全区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大会实况。
1: 上午10点整，庆祝大会正式开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萧山的殷殷嘱托变为美好现实，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加快打造重要窗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篇章、杭州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等重大使命任务做出更大贡献。本台记者报道。今天杭州南站迎来重磅利好，机756次、机1403次两趟直达北京广州的高铁同步首发，这标志着萧山正式打通进京入穗快速通道，实现北上广深四大核心城市群高铁直达全覆盖，钱塘江南岸综合交通枢纽能级迎来历史性跃升。上午7点43分，机1403次列车缓缓驶入杭州南站，将沿京广高铁直达广州。一小时后，机756次列车启程开往北京南站。以往萧山市民前往首都粤港澳大湾区需中转换乘，如今在家门口就能直达南北两大经济核心区。杭州南至北京约6小时，去往广州实现朝发五至。
2: 我经常去广州出差，然后现在从南站出发的话会节省40到50分钟，然后之前的话一直要打车去东站，现在从家门口出发的话会更便利。
3: 今天我从杭州南到北京去旅游，正好南站也增加了这个班次，去北上广深也更好的方便一些了。
1: 本次调整后，杭州南站每日半客列车达73.5对，涵盖高铁、普速、城际多类型班次，除进京进穗长途列车外，车站同步加密长三角通勤线路，新增杭黄、沪萧、南京至浙西南等多趟通勤高铁，极大便利跨城上班族、返乡群众出行。依托持续扩容的运力，车站客流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杭州南站累计到发旅客687.9万人次，同比上涨11.4%。五一单日客流更是刷新建站新高。自2020年改扩建投用至今，6年时间里，杭州南站从区域过境站成长为杭州铁路南翼关键枢纽。
4: 那么这次呢，我们南北的这个主干道的一个主动脉这个高铁线路的一个贯通呢，那么一方面呢，我们也是能够吸引到我们外地的一些游客呢能够来萧山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商贸互动包括我们企业的一些合作呢也会变得更加的紧密。杭州南站呢也是能够希望啊能够建成我们整个萧山地区啊，萧山地区能够连通全国的一个交通的一个门户，更好的服务到我们当地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需求。
1: 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萧山新闻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头雁先锋》，展现萧山党员和党组织对标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定位标准的政治站位与大局担当，记录他们在155新征程上打头阵、当先锋的实干故事。今天我们走进进化镇新疆村，认识浙江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杭州市首位跨村任职村书记王先明，看看这位外来书记如何破解治理。

0: 李兰提用实干担当书写乡村振兴答卷。
1: 我井冈山派了一个党代表，烈士名和武冈派是。
0: 井冈山派来的党代表，对于外来书记王先明来说，是对这两年他带领的村委班子最大的认可。2024年4月，进化镇启动村书记跨村任职试点，经验丰富的王先明从树上王村来到新疆村。彼时的新疆村，村内治理底子薄弱，历史遗留问题多，土地利用、道路交通、民生诉求等各类积攒问题亟待破解。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复杂、人心散乱的陌生村庄，王先明却充满了干劲。
2: 我在早期的时候也有这种想法，我还不如换到其他的一个村去，那个地方我都没有人情社会了，那 我反而可以啊，脱开这层关系，大胆的干。作为一个党员也好，作为一个干部也好啊，我们还是要有担当的。
0: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王先明的足迹遍布新疆村的每个角落。他白天走访，夜间座谈，分片拜访村内党员、村民代表与老干部，同时逐一与村两委班子谈心谈话，全面梳理村内各类问题症结，对症下药进行解决。很快，从一个外来人变成了自己人。
2: 真心换真心，解决得了的我尽量给你解决，不解决不了我跟你说清楚道理，不要去忽悠老百姓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干部一定要亲力亲为，多让老百姓看到你的身影。每到春节以后，我一定要带我们的村干部整个村去走一下。
0: 走访中，王先明得知村附近一个路口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封堵，村民出行要绕远路，投诉不断。在实地查看时，他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桥下涵洞，有通车可能。他带着村干部上门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回收村内闲置废弃的建筑材料，并亲自组织村内务工人员施工，将原本预算30万的工程压缩到9万多元。现在路通了，村民出行得到极大的便利。这样的事这两年在新疆村屡见不鲜。泥桥头自然村张家山道路被两旁的村民挤占，30多年拓宽未果。王先明挨家挨户做工作，把道路从2米多拓宽至5米，上演了新时代六尺巷。村里闲置10多年的60多亩荒地也被重新利用，村委组织村民自己种自己管，既改善了环境，又增加了集体收入。
2: 俺们啊，可能我估计啊，办事的嘛，我估2年稳定，2年有的，今年干啊，咋要发展的？啊，今年的啊，模样接的是农贸市场。
0: 如今的新疆村面貌焕然一新，共享洗衣房、共享浴室、共享快递驿站等惠民设施相继落地，全区首个村级物业服务中心成立，免费为老人提供水电维修服务。而王先明正谋划建设的区域性农贸市场，还将继续为村庄发展注入新动力。
3: 未来啊，我们这位党员啊，要更好地引领我们村庄的发展，服务于我们村民群众，让我们村民群众啊，以党员为榜样，积极参入到我们村庄的发展当中。
0: 本台记者报道。
4: 第11届创客中国暨浙江好项目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萧山区区域赛昨天举行。来自企业组和创业组的12个项目依次进行路演，这些项目围绕我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人工智能产业等领域，覆盖生物医药、绿色制造、新材料技术等赛道，展现出技术加场景的深度融合能力。第一个路演项目，合成生物学驱动广谱抗病毒海洋制剂的研制，计划把项目产业化落地在萧山。
5: 本地的人才，然后配套的一些支持政策都是比较好的。我们是计划落地萧山的瀚海生物团队，早期的所有的
6: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0: 随着暑运开始，杭州空港口岸今天迎来进出境高峰。据海关预测，暑运期间，杭州空港口岸日均出入境航班将达到79架次，出入境人员达1.4万人次。空港口岸持续加密航线网络。东南亚方向，杭州往返马尼拉复航，新加坡航空正式入驻，每周直飞航班增至25班。 同时，杭州往返港澳台地区每日通航班次

0: 稳定在12班以上，全力保障暑期探亲旅游需求。
1: 我们将持续优化进境手提托运行李的双预检模式，依托智能闸机、先期机检、AI 眼镜等科技手段，实现旅客的无感通关。针对暑期亲子客流研学团队集中的特点，我们优化现场通关动线，开设亲子专属通道，配备双语引导人员提供专线的服务。
0: 除了航线加密，中转服务也同步升级。目前国航、东航等7家航司已在杭州空港开通国际中转和行李直挂服务，覆盖68条航线，航转全球的便利度显著提升，口岸枢纽功能进一步强化。此外，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全新升级的无陪儿童接待站也在今天同步启用。
2: 刚开始还是有点担心的，但是感觉现在这个无陪伴儿童很多嘛，就是说大胆的让他自己去尝试一下。
0: 据无陪儿童站工作人员介绍，暑运首日机场预计接待无陪儿童150名，接下来的周末或将迎来无陪儿童出行的高峰期。今年无陪接待站进行了全面升级，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无陪儿童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环节。本台记者报道。
3: 蜀山街道优化公共卫生服务布局，创新推行巡回诊疗服务模式，方便群众在家门口就医。近日，山水苑社区的居民一早来到家附近的社区巡回诊疗服务点，量血压、测血糖，不少人还进行了中医针灸理疗。今年4月份运营的山水苑社区巡回诊疗点，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利用闲置场地在小区推出的社区便民诊疗服务，在常规社区诊疗项目基础上，重点开展针灸、艾灸、拔罐等项目，每星期固定2天。
4: 这诊疗点是在我们小区啊，就主要是比较方便，一个是开药啊，平时来量测个血压、测个血糖，或者是那个来做个针灸，平时想配药的话都到医院去了。
3: 蜀山街道还在新东社区、荣泽社区、向旭社区、景园社区推出社区巡回诊疗服务，每个诊疗服务点配备了一支固定的专职医护队伍，定时巡回驻点服务，提供全科门诊、慢病随访、便民配药、血压血糖监测等基础服务。个别巡回点推出特色诊疗服务，有效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
5: 我们今年以这个一个中心啊，1个服务站，然后5个诊疗点的那个公共卫生服务模式下沉，固定人员啊，我们有一个差异化的运行，现在群众接受度也蛮高的。
3: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北干街道金江南社区立足辖区文化资源禀赋与社区实际，依托耕读传家这一传统文化理念，举办耕读传家沐韵书香阅读文化活动，分层普及传统耕读文化，让书香古韵浸润人心，扎根社区。活动现场，北塘教育指导中心向北干幼儿园赠送了一批优质绘本图书，统一投放至班级阅读角，充实园内阅读资源。萧山区木工及传统家具修复技艺非遗传承人夏玉泉带领孩子们近距离参观耕读文化图文展板、传统农具及书香场景复原展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解展品背后的耕读故事。在沉浸式拓片非遗体验中，小朋友们还分组动手操作，亲手拓印耕读主题文字与图案，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在童心深处播下传统文化与书香阅读的种子。大家还集体参观了耕读传家主题展览，细细品读耕读历史文化、经典家风家训，沉浸式感受耕读文化的深厚底蕴。活动特邀策展人现场宣讲解读，深度阐释耕读传家的传统文化内涵，结合新时代社区发展，讲解耕读文化在基层文化建设中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本台记者报道。
6: 好，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7: 再见。

0: 市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下午4时30分，一场大雨过后，山谷里起了雾，上涨的河水汩汩流淌。这是中国北方辽河流域的支脉希拉木伦河，它们不知道多少万年，在距今8000多年前，这里有了人、简，几乎都来自墓葬。 有意思的是，这些墓葬内要么没有随葬品，要么只有玉器。所以有学者提出，红山文化晚期墓葬的重要特点性的河流造就了大大小小的湖泊与草地，在北温带温暖的阳光和湿润的空气中，森林草原繁茂生长，马路。 斑鹿、野猪、野牛、狍子等野生动物活跃其中，令人惊艳的红色山峦，像醒目的标志一般，耸立在那里。现在我们还不完全知道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的玉石。就目前研究所知，5000-6000年前的红山人还不具备人工采集玉石矿的能力。 我们猜测，他们所获得的玉石大概率是原生玉矿被风化剥蚀后，被河流或洪水冲进河谷，在河流里、河床上、河漫滩中被人捡起。 遗憾的是，那些见证了当年景象的人们，还没有能力把他们的所见所想用任何方式记录下来。和玉石的传奇一同被深埋在地下的，还有那些人类的故事。大河滔滔，一刻不停，数千年光阴已在流水中消散，不知踪影。但那些故事。 总是会激起我们对沧桑之变的无限好奇与永恒追问：是谁在哪里捡到了第一块玉石？是谁决定放弃把这块坚硬的石头做成工具？是谁找到了打磨它的有效方法？如何为坚硬的玉石穿孔？ 为什么将玉石制作成这样或那样的造型？不同的造型中蕴藏着哪些不同的含义？和通灵又有怎样的关系？最早拥有玉的中国人究竟将它作何用途？种种疑问。 或许永远是无解之谜。所幸的是，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非毫无痕迹。当我们把大地上有意或无意露出的痕迹串联在一起时，可以合理推测出一些解答，如同一块化石可以解释一头马鹿的生命历程。而对玉的探究，几乎是中国文化的独家命题。 因为玉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独有信仰紧密。

相连。在此后的数千年间，它被叠加了物质和精神的多重价值，直至今天。红山文化被公认为中国史前玉器制作的第一座高峰，出土的玉器造型多样，丰富程度令我们在叹为观止的同时渴望获知，这些造型的设计动机是什么？这需要我们沉浸式的回到红山文化的时代，去检索和理解一个个密码。选择了农耕生活的人们，必须与自然建立起深刻的关系。既然不能征服，那就只能膜拜。于是，依赖与畏惧交织的情感，转化为对自然力的崇拜。在人类成长的新石器时代，全世界的文明都表现出这样一种自然崇拜的特征。我们可以推测出这样的一个场景。持续了很久的干旱让庄稼开始枯萎，红山人面临着颗粒无收的绝望。终于有一天，雨水从天而降，欣喜的人们抬头望向雨水的源头，发现那是一朵朵变化出各种形态的云，仿佛盛开在天上的花。他们在感激中总结出一条规律，是云带来了雨，雨拯救了庄稼，于是云形玉诞生了，连同它的神性一起。神秘是我们与红山玉器相遇的第一感受。

了玉的墓主会是什么人。伴随着早期信仰的建立，相应的祭祀仪式随之出现。在红山，仪式的执行者是巫师，他们使用这些自然和动物造型的玉石，通过触摸、祈祷、咏唱以及舞蹈进入超自然的境界。红山人相信玉石能保护巫师抵御黑暗势力的侵袭，并赋予其能量和勇气，引领族群的强盛。所以当巫师死后，作为护身符的玉石就被带进了墓葬。祖先的灵魂不死，并将在巫师起舞的那一刻与他们相会，为他们提供及时的庇佑和智慧。祖先崇拜是红山先民信仰体系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祖先是指引方向的导师，也是永恒存在的守护者。对于中国人来说，祖先崇拜是血脉和精神的传承，传承代表了一种人文秩序，足以组织和凝聚人心。这是红山一座大墓中发掘出的一枚人形小玉雕，这件逼真的人形玉器或许也不是某一具象的个体，而是红山人对祖先的象征性表达。在红山，玉制人像独此一件，但在1000公里外的南方，与红山文化基本同时期的安徽林家滩遗址却出现了一件形制非常相似的玉器。对探索和交流的强烈愿望而言，距离不是问题，他们的创造者一定有过跋山涉水的预见。有学者认为，有一种可能性是不同部族的首领会通过远游获得新知识和新物品，以显示身份和维护统治。玉不仅是法器，也逐渐成为标识地位等级的礼器。在红山文化区域，牛河梁地区是最为特殊的一处，16个祭祀地点形成了令后人惊叹不已的礼仪性建筑群。在区域中心的山顶上，考古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座半地穴式建筑，一件前所未见的人面泥塑深埋其中，它跟常人的面部大小相仿，眼眶里镶嵌着绿色宝石，这里因此被命名为牛河梁女神庙。当今天的我们凝视女神像时，依然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神圣感。她就这样默默地凝视着这片土地，凝视着岁月的无尽流转。她见证了红山时代的辉煌，但那也是最后的荣光。中华文明中的许多元素，比如重龙、上玉、镜足等，在红山均有可见。毫无疑问，这里是中华礼制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红山文化大约从公元前4000多年开始，历经鼎盛，而后逐渐衰落，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最终崩溃。人口急剧减少，半农半牧取代了农耕。因为流动性增强，大型祭祀场所被废弃，玉器制作自此绝迹。衰落一旦开始，似乎就变得无可挽回，女神庙和祭祀的巫师也挽救不了这一渐次湮灭的进程。

也可能非常简单。现代科学家对古气象研究的报告显示，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时，夏季风减弱，无法到达原先处于季风范围内的红山地区，这导致降水大幅减少，大片的草原沙漠化，多条河流干涸。这个海拔只有3米的平原地区和它延续了千年的文明被深埋在了地下。昂所用的石头，当新的礼器取代玉器后，玉的价值也将发生新的变化。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没停止过对玉的钟爱。那个独属中国的玉器时代，也永远闪耀着美玉般迷人的光彩。

0: 享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十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3: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1: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4: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2: 清凉一笑，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1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
7: 品牌也是一些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6: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对
6: 是不是很
5: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6: 对然后我现在进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
7: 了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5: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6: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